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男人不是不难过，只是习惯了不说。难过的时候，不发朋友圈，不找人倾诉，不吵不闹，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情绪，把委屈咽下去，把眼泪藏起来，把遗憾留给深夜。成年人的世界，懂事很苦，深情很累，沉默最痛。今天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这些情歌句句不说泪，却句句都是心酸，字字不喊痛，字字都是无能为力。如果你此刻心里也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如果你也有一段回不去的过往，那就让旋律陪你熬过这一段安静的时光。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排在第一位的是薛之谦的《演员》。这是一首全网公认的成年人的感情写实神曲。有人说，成年人的感情是一场体面的逢场作戏，感情走到最后，爱意慢慢消耗，热情慢慢褪去，剩下的只有客气和表演。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有云淡风轻，明明舍不得放手，还要配合对方演完最后

后一场离别的戏码。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悄无声息的退场才是真的心死。听懂这首歌的人，大多都在感情里默默地受过重伤。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最心酸的谎言是骗别人，更骗自己。第二首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男人难过的瞬间，不是争吵，不是冷战，而是明明心痛到窒息，还要嘴硬说我没事，我早就放下了。我们都在假装洒脱，假装释怀，假装不再心动，可是深夜翻遍聊天记录，反复回忆过往的样子，全都在出卖自己的真心。说谎容易，放过自己太难。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句句隐忍，全都是爱到深处的无能为力。有人说，男人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最爱的人。

第三首，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写尽了无数男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一腔真心却一无所有，等到后来熬过了风雨，有了能力，有了底气，回头一看，当初想要拼命守护的那个人早就不在原地了。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最一无所有的年纪弄丢了最想珍惜的那个人。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老歌最懂心事，回忆最戳人心。第四首就是周传雄的《黄昏》，越长大越懂得，难过的时候只有老歌最治愈，也最伤人。黄昏落下，晚风微凉，孤独涌上心头，往事翻涌眼底。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生，有一些故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夕阳依旧好看，只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

0: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是沉默，是一个人开车停在路边发呆，是明明万般不舍，还要体面转身，笑着祝你幸福。深情无用，相爱无缘，皆是人间常态。第五首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Eason 的情歌温柔如刀，刀刀诛心。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相守。爱情里最无奈的，不是吵架分手，不是距离遥远，而是我满腔热忱地奔向你，而你却早已经规划好了离开的路。爱而不得，深情被辜负，本身就是常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平凡一生，真心用尽却留不住所爱之人。第六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普通、踏实、真诚、懂事，拼尽全力去生活，掏心掏肺的去爱。可是偏偏懂事的人没人心疼，深情的人总被辜负。这辈子，工作可以努力变好，生活可以努力变好，唯独情感，拼尽全力也不一定能留住想要留住的人。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以过客之名赴你余生婚礼。第七首是来自于张远的《嘉宾》，这是一首全网最虐的婚礼神曲。曾经一起规划三餐四季，畅想余生朝夕的人，最后却只能以普通宾客的身份坐在台下，看你穿上婚纱，看你拥抱别人，看你开启没有我的余生，全程微笑祝福，全程心如刀绞。那一句祝你幸福，是我这辈子说的最违心的一句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曾满心欢喜，最后一无所有。第八首是隔壁老樊的《我曾》。我曾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给你，我曾把所有温柔全部与你，我曾以为我们会岁岁年年不离不弃，可惜世事无常，人心易变，所有满心欢喜最后只剩大梦一场空。经历过失望才懂得成长，经历过失去才懂心碎。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男生版。男生的崩溃藏在克制里，藏在沉默里，藏在不敢打扰的夜里。一厢深情被冷落，真心无人来心疼。第九首是一首经典老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岁月沉淀下来的情歌最懂成年人的委屈，全心全意的奔赴爱意，认认真真的珍惜彼此，掏心掏肺的付出温柔，最后却被轻易的冷落，被狠心的推开。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句直白的质问，道尽所有爱里的卑微与不甘。这是无数男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意难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破镜再难重圆。第十首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经典在人们心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想必当年听过的人早已经青春不在了。迪克牛仔的嗓音沙哑，具有磁性，给人分外沧桑的感觉。顶着摇滚头衔的他，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了众多的歌迷。在他身上，是岁月的沉淀，是沧桑而不是深情。男人所演唱的伤感情歌，少有女人式的敏感哀愁，更多的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心碎的程度并不会有丝毫的减少。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累了就歇歇，难过了就听歌。其实男人也不用一直那么坚强，更不用所有的事情都独自硬扛。留不住的人就体面放手，走不通的路就及时转弯。遗憾归遗憾，难过归难过，天亮之后依旧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愿所有默默扛下委屈的男孩子，日后有人读懂你的不易，有人珍惜你的真心，有人陪伴你岁岁年年，温暖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男声版。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9: 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8: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9: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8: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9: 没错，
8: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9: 没错，是这样。因为
8: 这是什么情况？
9: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8: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9: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8: 限制条件，比较多，
9: 限制条件太多了。
8: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9: 是的。
8: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 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9: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8: 被种草了。
9: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8: 不确定性，
9: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呀、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

0: 哪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
1: 嗯、
0: 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1: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0: 是的、
1: 嗯、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嗯、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嗯、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0: 那肯定，
1: 因为线路都很远，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0: 对，
1: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0: 对，因为
1: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0: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1: 从来不托运汽车。
0: 对，从来不托运、
1: 嗯。
0: 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两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8点出发，下午4点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
1: 嗯、
0: 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艺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1: 专门去
0: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
1: 嗯、
0: 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
1: 嗯、
0: 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2-3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1天到2天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1: 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所谓小城，
0: 没错，
1: 去探索一下。
0: 是，
1: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0: 对，
1: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0: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1: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
1: 嗯、
0: 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
1: 对，
0: 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
1: 嗯、
0: 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1: 把它具象化、
0: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带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1: 画面能够对应上，
0: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3-4个小时当中，也听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1: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2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
0: 嗯、
1: 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嗯、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 自驾圈当中。

0: 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1: 嗯、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

0: 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1: 哦，
0: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8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8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1: 韶山，
0: 对，所以我。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各县市区助残日活动精彩纷呈。今年的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宜昌各县市区残联立足本土实际与残疾人需求，精心策划开展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残疾人参与度高的助残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凝聚起全社会扶残助残的强大合力，为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和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力量。宜都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精心策划开展普法宣传、才艺展演、心理团辅、红色教育、产业观摩、好书共读等系列特色活动，全市100多名残疾人及家属、残疾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沐温情关怀，共话助残初心。芝江市残联举行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暨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咨询服务区，开展岗位匹配、就业指导及创业扶持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并组织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洽谈。后续，芝江市残联将搭建暖心桥梁，对接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进行认领，切实帮助残疾人朋友圆梦。当阳市近日，当阳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残疾人朋友和特效师生现场献上了精彩节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助残志愿服务车队慰问仪式，为志愿者代表发放慰问品，向长期默默奉献、助力残疾人出行帮扶的志愿者们致以诚挚感谢。远安县爱在东庄坪助残暖人心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举行，活动将文艺表演、便民公益服务、反诈宣讲、文体娱乐与温情关怀融为一体，以暖心服务、真诚陪伴为特殊群体送上专属温暖，拉近了社区与残疾人朋友的距离，营造了全民助残的和谐氛围。新山县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新山县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残疾人工作者代表、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黄华兴宣读了新山县第36个全国助残日扶残助残倡议书。残疾人代表赵如君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自己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努力拼搏的励志故事。县人社局开展残疾人创业就业政策宣讲，县司法局开展残疾人权益保障专题讲座。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便民服务专区，专家团队现场为残疾人开展义诊服务，宣传普及残疾人预防知识。县就业局宣传残疾人就业援助政策，开展就业招聘。县司法局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全方位、贴心化的服务。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社会各界人士共300多人用爱心传递温暖，以行动践行责任，为残疾人朋友送上一场温暖的盛会。此次主题活动以发布金盆村志愿加互助托养照护模式为契机，以文艺汇演、志愿服务、爱心捐赠、赋能培训等形式搭建残健融合的交流平台，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在全社会营造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举行，活动以普法宣讲、心理关爱、融合互动、结对赠礼、走访慰问为形式，旨在以校园为纽带，打破助残认知局限，深化普特融合教育，厚植扶残助残校园根基，实现残健少年双向赋能、共同成长。 夷陵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举行，活动中助残社会组织现场发布扶残助残倡议，区残联为六名自强不息的残疾人代表送上慰问关怀，致敬他们身残志坚奋勇拼搏的精神，激励更多残疾人勇敢追梦向阳而生。现场还同步开展文艺汇演、助残政策知识互动问答等环节，残疾人表演者与文艺队伍轮番登场，用歌声与舞蹈展现自强风采与社会温情。西陵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暨儿童公园西陵有礼指尖小满助残小屋揭牌活动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现场发布了2026年西陵有礼指尖小满的残创产品，宣讲了残疾人自强模范事迹，对儿童公园助残小屋进行了揭牌，集中慰问了一批残疾儿童家庭及困难残疾人家庭。五家岗区，在五家岗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启了五家岗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捍卫残疾人权益，推动融合发展。爱心企业为残疾儿童捐赠爱心礼包，现场展示智能高科技辅具，用科技助力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现场还进行了文艺表演，开展了手工艺品义卖、政策咨询、法律援助、辅具展示等公益服务，把温暖与便利送到残疾人身边。点军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阳光怡品红光社区店启动，活动现场区残联业务骨干围绕残疾人证办理、灵活就业补贴、社保减免、技能培训、无障碍改造等惠残政策进行宣讲，优秀残疾人创业者黄代兴分享了自己不畏困难自主创业的励志故事，安残企业介绍企业搭建无障碍岗位吸纳残疾人就业助力稳定增收的实践成效，彰显社会责任。爱心义卖区里，残疾人手工制品、绿茶、山竹笋等农特产品吸引不少爱心人士选购，现场销售额达1000多元，以实际行动为残疾人增收添利。萧亭区，由萧亭区残联联合云池街道福善场村委会主办，委托萧亭区爱奇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和你一起去享生活助残文体活动嘉年华温暖开场，活动以平等、参与、共享、融合为理念，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轻松上场，尽兴开怀，把暖心服务和满满快乐送到大家身边。这场充满欢乐与温暖的嘉年华正是萧亭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高新区，在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的指导下，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暖心活动在土门村村委会广场举办，活动现场提供政策宣传、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便民服务，志愿者全程陪同引导，贴心帮扶，让助残政策落地见效，让暖心服务直达身边。助残日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困难残疾人家庭入户慰问，把关怀与温暖真正送到残疾人家门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同时也会不定期邀请残疾人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 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0: 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8年12月，年度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因为小虎队的三个男生而引起了收视的轰动。彼时小虎队出道不过5个月的时间，飞碟唱片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果断地把他们签下。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就从节目助理变成了飞碟唱片公司的旗下艺人。在飞碟唱片公司的培植之下，仅仅在1989年这一年的时间，三个各有特点的俊俏男生收获粉丝无数，大有横扫娱乐圈之势。但是这离他们成为男子偶像天团尚有一步之遥，这一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算跨过去了。李子恒接到了做小虎队的任务，那年32岁，他在唱片界做了10年，最常合作的歌手是姜育恒，还有王杰、蔡幸娟这些歌手。为了纪念两人的友谊，姜育恒曾经做过一张专辑叫做《两个永恒》，里面的词曲都是由李子恒创作的。李子恒写的是成年人的生活和心事，比方说眷恋温柔的男人。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里他写道，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在缱绻北风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
1: 最后

再比方说独来独往的浪子，在王杰的《寂寞之歌》里面，李子恒写道，总是如此寂寞地飞过寂寞的浪潮，从不后悔做个叛逆的龙鸟，但是寂寞难逃，天天飞在风里燃烧。

再比方说，悲叹人世的女人，在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里面，李子恒写道：“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

据说在写《星星之我心》的时候，老板先写了词，让李子恒作曲，最后老板写不下去了，全部丢给他写。他把《星星之我心》的剧本找来，一遍遍的在脑海中想着情节，然后把歌词和旋律写了出来。不过最后作词署的名字既不是老板也不是李子恒，他没有要求一定要署名，大概也觉得这无所谓吧，这是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它就行。 就像李子恒接到了小虎队的工作，他也并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从年龄到词曲的风格都不太合适。即使后来李子恒也没有想通，但是要尽力去做，做了以后再来看到底合不合适。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他当然知道不能要歌手配合他的音乐，那是完全错误的。你笑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知了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说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和小虎队的故事吧。接到小虎队的任务，李子恒说，编剧很厉害，但是不能说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演员不会演的戏，那这个戏就没有办法去演了。设置角色要适合演员本身，制作音乐要符合歌手的气质。面对三个十几岁的清新少年，李子恒首先要在心理上做一个转换。假如自己是18岁，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想必那是一段难得的重拾青春的岁月。于是就有了红蜻蜓，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

红蜻蜓的歌词里很多是李子恒对于故乡的印象，跟小伙伴匍匐在地上打的弹珠，在蓝色天空下飞舞的红色蜻蜓，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想起那些单纯的东西。1990年的1月，红蜻蜓这张专辑发行，获得了年度十大伴唱金曲奖，销售量在各地都是排名第一，总计超过了40万。第2年的1月，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的公益活动，小虎队开始筹措专辑。爱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爱则是飞碟大将陈大力和李子恒合力创作的。

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爱被网友称为封神之作，任何时候三只小虎只要比划手语唱出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就足以让全场疯狂。爱这张专辑在一周之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150,000张，两周之后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000张。专辑当中的蝴蝶飞呀是由李子恒来作词作曲的，也是蝉联亚洲各大排行榜的冠军。海风和老船长，白云和山岗，小雨敲醒梦中的睡河，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这首歌曲像一首青春的诗，一字一句唤醒人们的童真，美好的让人想做一个梦，到歌里的世界去走一走。于是就这样，在一首首金曲的加持之下，小虎队在华语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迈克尔·杰克逊和披头士。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和他的作品。少年的成长总是从离别开始。1991年底，小虎队宣布暂时解散。内敛的吴奇隆把心中的不舍写成了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那番真情一路陪伴着他们的李子恒懂得，于是他帮这首歌谱了曲。旋律舒缓悠扬，有伤感，有温暖。

在小虎队的纪念专辑《再见》当中，李子恒和陈大力再度合作，把小虎队过往的歌曲都融入其中。当蜻蜓不再飞翔，当蝴蝶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只有爱依旧灿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写下歌词的时候，李子恒在想，是别离还是等待重聚，有谁知道呢？

两年之后，陈志朋回归。李子恒收到小虎队重组的消息时很平静，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有预感，很快就开始酝酿他们的新歌。星光依旧灿烂，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庸人自扰。打造了小虎队90%作品的李子恒，因此有了小虎队之父的称号。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成功是李子恒乐坛之路的巨大闪光点，但是并未全面体现李子恒的音乐才能。如果说小虎队的歌是李子恒心中的青春，那么星星知我心、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雨无阻、牵手、哭过的天空，以及渐渐告别传统商业音乐制作的回家、白龙吟，则是李子恒作为一个词曲人用人生经历谱写出来的况味人生。当年苏芮的制作人李寿全向李子恒邀歌，李子恒

还是费了一番神，因为苏芮成名已久，是很成熟的歌手。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几首名曲下来，给人的感觉是黑色摇滚。李子恒很是不确定究竟要怎么写，临到要交稿时，他很失落地在纸篓里翻，无意中看到牵手两个字，如梦方醒，为什么不按照我自己的风格写呢？苏芮和李子恒在同一年代，在人生的某些感悟上是相通的。创作出牵手的时候，他已经成家，对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所以写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词，谱上沧桑厚重的曲。似乎在这首歌的词曲当中，这份爱不再局限于一对夫妻一个家庭，意义变得更加的深远起来。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雷子恒的故事。当品尝过更多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便是写失恋的情歌，都少了很多悲切的味道。中国台湾的冬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候湿冷而多雨，而且台北地区是盆地的地形，经常小雨不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天还是天，

失恋会带来打击，也会让人成长。李子恒选择表达成长，雨会让人悲伤，也会让人斗志昂扬。李子恒选择表达昂扬，他为天王杀手周华健创作的《风雨无阻》，仅中国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还令周华健获选了1994年坊间 KTV 歌王歌后选举四大歌王之一的美誉。而其实《风雨无阻》中有一半的感情是李子恒自己的。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慧伦在哭过的天空中轻轻地唱道，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衷，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不同，他都在表达着宽容，不论是对于爱情还是生命。不过就像李子恒既要打造小虎队，也要为姜育恒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形容是，

场药劈成两半，一半是小虎队的青春，一半是姜育恒的沧桑。一个词曲人的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丰富的情感，外人很难想象。1998年，李子恒为梅艳芳创作了《飘零》，这首歌很明显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曲风悠远典雅，歌词述说了一个飘零江湖女子的寂寞与无奈。今夜身在哪里好，好梦哪里找，终究发现情多是烦恼，却不得不在红尘里渐老。她在嗟叹人世，展现青春，豁达坦然，寂寞孤独中来回辗转。但是千禧年之后，李子恒的创作很快到了另一个境界，人文而佛性，转变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一早就埋藏在他的生命里。李子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后来是另外一种人生。对于家乡的思念使他一次又一次踏上返途，越不容易回的家越是牵引着游子思乡的心。有志向又眷恋家乡的少年总是陷入纠结，最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台北，因为这里有一片辽阔的天地等着他。那是1979年讲习班的最后一堂课，教官也不讲课了，所有人都在睡觉，李子恒睡不着，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居然很像一首歌，于是一些句子一直在脑海里旋转。20-30天的时间，歌词出来了，曲子也完成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秋蝉》，是他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可谓是一鸣惊人。1980年，《秋蝉》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刘文正唱过，费玉清唱过，小虎队、张清芳、杨钰莹都唱过。获奖对于李子恒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契机，让他从不喜欢的设计工作转跳到音乐行业。他在《秋蝉》里写道，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事匆匆，烟波林野意悠悠，我这薄衣过得残冬。由此可见，他向来具有人文气质，歌词中还带有几分禅意，所以最初他不太认同商业音乐，觉得太流行难免庸俗，如果可以把通俗的跟文雅的结合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在李子恒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过度的缠绵哀怨，也极少看到你爱我我爱你的直白字眼。李子恒把自己的浪漫情怀写成了诗，做成了歌。2012年，他把融入骨髓的乡愁创作成了歌，一身月光红尘黄沙，一个踉跄半个世纪身段，一推开门阵阵陈年酒香，一个踉跄历史脚伤未曾好，耳边传来谁呀这么晚。这是李子恒的作品《回家》的歌词。在外的游子，年长的听者，一瞬间就要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简单的字句，浓浓的情意。李子恒说，回家他几乎从年初写到了年底，他想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想呈现在春运期间那些思乡人的心情，他想呈现的不仅仅是家乡和他的关系。在《回家》这张专辑当中，他还有另一首惊艳的歌，狂歌当哭，倦诗当笑，萧萧潮生，古月惊尘，严禁恨火，气愁从宽，沧海桑田，史诗寂寥，相逢切记莫言老。这是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白龙吟》的歌词。相逢切记莫言老，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呢？追梦的人不会老吗？有多少追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或许应该说，懂得如何追梦的人才不会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却鲜为人知。

0: 有你才。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0: 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是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她都是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模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绮贞的这首《还是会寂寞》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单曲。2000年也是陈绮贞事业还不错的时候，当时她已经不是独立歌手，而是已经签约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之前，其实她积累了还不错的人气，经常自发一些当地的小型民谣音乐会，叫来那些周边的朋友和喜欢民谣的人来听。慢慢她的音乐会从10人到100人到1000人，再到后来的10000人。陈绮贞呢，也慢慢成为民谣女歌手的先锋代表，抱着吉他，穿着白裙，在风中唱着旅行的意义，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她的样子。我想她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撬动吧。下一位，那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早上犹豫不决的问题，一到晚上就一拍脑袋决定了，后来执行起来才发现诸多不合理。深夜做的决定可能真的不是最佳选择。心理学家给出过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到晚上大脑的前额叶功能减弱，理性思考能力降低，对情绪的抑制能力也下降，人们更容易做出冒险不理性的决策。第二个呢，就是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来保持心情愉悦，但是血清素在深夜分泌水平会下降，人很容易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做出悲观决定。很多人喜欢在深夜创作，是因为人们会变得敏感，情绪更加丰富，感情呢也更加充沛，这对于文艺创作是件好事，但对于理性来帮助决策的时候，多愁善感就成为了阻碍。所以呢，一些重要的决定建议大家放在白天来做。下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味的盛夏的果实，很多人都会唱，这是他2000年发行的一首金曲，但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唱，原本作品呢是国外的一位歌手的歌，后来由李作雄重新的填词改编。他说，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不能够触及，又无法逃避，而日子呢又要继续过下去，所以你只能靠自己去调整。关于音乐里面那些杂碎的心情，想说莫文蔚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乐意表达的情场高手。我是向静，来听下一首歌《星火》。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恩令被降作是当年可以接替阿妹的一位黑马女歌手，铁肺唱将、天生歌技都是当年乐评对于她的评价。她确实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甚至你听她的现场可能要比录影带更加生动。越是这种实力型的选手，现场的那种即兴发挥会让你爱上她。可能很多很多的乐迷朋友每年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一场演唱会呀，或者是说现场音乐会，就想去体验那种现场极致的情绪爆发力。恩令倒是蛮值得一看的。下一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0: 着。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想必你也很有回忆吧，来自林志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2点05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至26号

0: 号，我市有较强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取消，我市发布基础教育无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2026一善行暖物及慈善活动启动，首批帮扶125户困难家庭。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班，为青年人才打造全周期创业服务平台。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开始发放，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施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别让摆渡车沦为创收车。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0号，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基础教育无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正式发布，涵盖每天一节体育课、全面发展的赛事活动、课前一支歌、健康学校建设等相关内容，助推全市中小学生快乐读书、健康成长。根据最新要求，全市初中学校每周五放学时间调整为17点30分。据了解，无有育人体系即天天有一课、月月有赛事、班班有歌声、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笑脸。天天有一课方面，推行基础教育全学段每天一节体育课，多形式落实课间15分钟、双大课间等要求，指导学生实际掌握并熟练运用1到2项运动技能，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大力发展飞盘、跑酷、匹克球等新兴体育项目，突出篮足排球运动，大力推进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为楚超输送教育力量，加快学校 AI 体育设备设施改造，常态组织每年2次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月月有赛事方面，打造人人参与的班级联赛，推动形成具有宜昌特色的市、县、校、年级、班级5级赛事体系，举办体育赛事、艺术展演、劳动技能、数理文化、校园阅读、诗意宜昌、实验操作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赛事活动，加强平凡教育、挫折教育，引导学生在不同赛道找到自信。班班有歌声则要求全面推行课前一支歌，具体安排为义务教育阶段上午和下午第一节课前，高中下午第一节课前，组建学生合唱团、教师合唱团，提升师生艺术素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广泛开展美育实践，落实书画、戏剧、戏曲、舞蹈、非遗等高雅艺术进校园，指导学生掌握1到2项艺术技能。校校有特色，鼓励学校根据历史渊源、地理环境、民族特色、校园文化，创新学校特色发展，深化科技、人文、艺术、体育、外语等特色高中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学生文体社团和特色学校，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培育一批零近视班级、近视低增长学校等近视防控特色学校。人人有笑脸则要求义务教育学校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全面推行周三无作业日，周五17点30分放学，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作业不出校门，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完成，科学安排作息时间，严禁手机进入课堂，逐步更换可躺式课桌椅或开辟午睡专用空间， 确保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于21点、22点、23点前就寝，倡导高中学生住校，增强集体生活能力，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适当安排期中期末考试，高中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统考统测的频次。

0: 5月20号，2026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在城区启动。活动聚焦困难家庭实际需求，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首批精准帮扶城区125户困难家庭，将温暖送到群众手中。
1: 启动仪式现场，宜昌市慈善总会为5家爱心单位颁发爱心捐赠单位荣誉牌匾，首批爱心物资总价值12.56万元，包括康复器材、家电、生活用品等。
2: 此次集中发放仪式后，这些爱心物资将被精准送达受助家庭，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1: 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走访摸排，精准梳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
3: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1: 启动仪式后，城区各慈善协会迅速行动，将爱心物资送往困难家庭。
4: 生产了坏了，想要个新的，平时路段方便一些，感谢好心人帮助。
1: 据了解，宜善行暖物集自去年启动以来，已帮扶200余户困难家庭。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市民可在5月26号前通过宜善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募捐，善款将用于急难救助、教育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
5: 希望更多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能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共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5月21号，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暨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班仪式在三峡人才港举行。活动旨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优化生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宜昌创新创业。仪式现场，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学院正式揭牌，首批近60位创业导师名单正式发布，10位导师代表登台接受聘书。签约环节，5组导师与创业项目代表成功签约，开启1:1陪跑辅导。开班仪式后，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雀斌分享了企业经营与团队管理经验。武汉关谷人才私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散美娟围绕融资路径等内容做专题授课。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宜昌人才10条、青创10条政策的重要行动。青创学院将统筹项目补贴、科创基金、人才信贷、大赛奖励等资源，构建从启动资金、成长扶持到资本加速的完整支持体系。5月21号，湖北省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宜都启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活动串联起文艺宣传、志愿倡议、公益实践与少儿创意展示，全方位传递着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
6: 别开生面的情景剧分类游戏，以生动诙谐的表演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我是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守护绿色家园。多家志愿组织也同步开展以物换物公益创投活动，鼓励居民让闲置资源焕发新价值。宜都市的小学生们更是创意十足，现场展示了用废旧物品精心制作的各类创意手工。
7: 首先找2个一大一小的纸盒，再把别人喝剩的易拉罐收集起来，然后再粘在上面，告诉大家捡起一个垃圾。

0: 是小小的举动，但是会给世界带来大大的贡献。这个垃圾桶是我用酸奶盒子做成的，这个上面都贴上了这些垃圾对应的归属，并且这个盖子它还是可以打开的。后面这棵大树代表着环境的美好，我们的垃圾分类每一次都是在净化这片空间。
1: 据介绍，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全省范围内将集中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我先行、智能新装备五大主题活动，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2: 在整个宣传周期间，除了入户宣传，我们还将结合公益创投的项目，以市级打样扶持区级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发动社区、物业、三公机构以及学校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来，让宣传活动变得更有趣味性。
1: 近年来，宜昌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全市上下扎实推进两代对两桶家庭分类模式，加快建设互联网加回收智能网络，探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创投，打造宜其分工作品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触角向社区、学校、商超、机关延伸，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稳步提升，宜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居全国大城市前列。
2: 今年呢，我们的垃圾分类的重点是绿色低碳转型，注重于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把我们的可回收物分出来，垃圾量从源头减下来，同时呢，实现一个资源化的再利用。
3: 五月二十一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免费开放。宜昌健康科普馆以四馆一长廊为核心架构，构建场景化、互动式、智能化健康知识传播新模式，全方位搭建多维度全民健康科普矩阵。其中科普馆主打互动体验，舞动手指玩游戏就能学习辨别毒蘑菇，面对屏幕就能乐学八段锦、太极拳， 3D 智能体测镜让身体成分、体态健康一目了然。中国卫生防疫历史实物资料展览馆系统梳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百年发展脉络，病媒生物标本馆现存各类标本500余种，馆藏总量20000余份，专业科研研学价值凸显。3234项目健康攻坚成果馆则集中彰显宜昌健康行动建设的实效。依法护健康长廊依托完备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体系，持续筑牢全民健康法治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宜昌市群众艺术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据了解，此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24号，围绕三方名师公益辅导、三项沉浸式文化体验、滨江合唱音乐会三大板块展开。乐韵方、偏仙方、琴音方邀请业内专家开展声乐交流、广场舞创编讲座、钢琴一对一指导，助力市民文艺素养提升。风采项、美术项、非遗项则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与本土特色文化。其中，馆内主题文化墙记录社团风采与美育成果，二楼美术展厅推出双牛艺术第三届学员作品展及艺术课堂，五楼非遗展厅长期免费开放，剪纸与宜昌彩陶现场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亲手触摸传统技艺。5月22号起，市商务局将发放280万元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市民在城区购车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
4: 5月22号投放时间为10点至21点，5月23号至6月21号投放时间为9点至21点，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不用抢券，现场刷卡支付立减。需要提醒的是，该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但可叠加厂家优惠。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

0: 手可及。
1: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那这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以复议的事项呢？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苗表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被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他的权利也会受到相应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符，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苗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而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当中。比如说，法院作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像这种实际上不是行政行为，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某个人不讲信誉，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给他打个信誉分，以后你贷款我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不是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也不是行政行为。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对此，胡建苗表示，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学籍，学生在读书，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因为误解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你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那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那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对此，胡建苗表示，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维利介绍说，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0: 杨威利表示，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呢通过邮寄或者是当面提交。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看到这样一则评论。最近呢，多位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吐槽景区摆渡车，相关话题呢也多次冲上了热搜热榜。此前啊，针对景区摆渡车乱象呢，也集中点名通报限期整改过。不过摆渡车乱象依然存在，揭示了当下部分景区重盈利轻服务的现实短板。摆渡车本是为游客省力，提升游览体验的一个便民配套，然而一些景区呢将出入口外迁数公里，私家车无法直达核心景区，就倒逼游客购买摆渡车票。短短数公里的路程，票价动辄数十元，令一些摆渡车成为了景区的创收车。乱象屡禁不止，根源藏在利益与监管的双重漏洞之中。摆渡车消费早已成为部分景区的核心盈利板块，在逐利逻辑主导下，景区肯定不愿意放弃这块稳定的财源。此外，属地监管与地方文旅深度绑定，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冲突，往往通报多，降级摘牌追责等惩戒手段少。一辆摆渡车反映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它透支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旅品牌，消耗的是公共空间的大众认可度，不利于地方文旅长远发展。整治摆渡车顽疾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整改、集中通报的浅层治理，必须多走一步，前瞻布局，打出标本兼治的组合拳。监管部门要放弃短视思维，对整改敷衍、屡教不改的景区坚决落实等级降级、摘牌公示、属地问责，以严厉惩戒形成震慑，树立良好的文旅形象。物价部门呢，要核定景区的收费体系，公开运营成本、收费明细，严令禁止封闭步行通道，强制乘车，保障游客出行选择权。景区更是要主动跳出门票加交通费的传统盈利路径，深耕全域文旅，盘活山水资源，打造沉浸式演艺、特色民宿、非遗体验、户外研学、康养度假等多元业态，从卖门票、卖交通转向卖体验、卖服务、卖文化，以免费便民摆渡降低游客门槛，以丰富业态承接游客消费，以优质服务留住客源，实现从流量收割到价值经营的转型。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值4到14岁，热爱朗读，渴望表达，那么在这里我要向您诚挚地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将接受系统专业的语言训练，而且更有机会走进我们一起读吧节目，来亲自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用声音连接心灵，用讲述来传递温度。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倾听，被点亮。如果说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期待他在表达中收获自信与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直接来了解。让我们陪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风雨有时，读书无止。那培养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为自己来构建一个避风港。爱读书的人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广厦千万间。如果说人生也分黑夜和光明，那在暗夜中，阅读便是带来希望的那一束微光。我们透过文字与那些书写者们对话，也欣赏他们留下的与时代持续共振的思想，感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将时间留给阅读，在文字中和你相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城市产生向往和期待，可能也是因为读过的某一本书。那有多少人可能因为看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而种下一个沙漠梦。那长令十字街84号的书店原址虽然已经变成了餐饮店，但却依然是全球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而杜拉斯的情人给越南的西贡蒙上了浪漫的色彩，像边城、白鹿原、呼兰河传因书出圈的地名不胜枚举。当然，一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城市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这里活着、爱着、存在着，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时代巨变当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挣扎和选择，都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所以今天要邀请你和我们在文字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城市旅行。我们今天的这一站呢，是祖国的边陲，黑龙江省。每逢冬季，这里的严寒程度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极限，因为在作家萧红最著名的《呼兰河传》里，有着对黑龙江的严冬极为生动的描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1: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60-70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呵，好厉害的天哪，小刀子一样。等进了站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人的手被冻裂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呀，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夹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是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这好冷的天哪，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兢兢，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耿耿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天儿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

盛着一种浑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站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挂上了霜。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我们在刚刚听到了《呼兰河传》，是以萧红自身的童年回忆为线索，通过描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小镇呼兰，那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的风土人情。

0: 从笔下的呼兰河，我们是不是眼前仿佛能够听到寒风在耳畔呼啸，能够看到冰封的大地上那些倔强行走的身影。萧红冷峻而且又温情的笔触，把严酷的自然环境写进了我们的心里，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严寒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人对温暖的渴望如此的强烈，为什么表达与倾听如此的珍贵。所以这会让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或许还没有经历过萧红笔下那样刺骨的冬天，但是他们成长的路上同样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寒冬，比如说第一次站上舞台时的紧张，第一次开口表达时的胆怯，第一次被很多人注视时的手足无措。这些时刻就像呼兰河上的冰溜一样，让人举步维艰。可也正是这些时刻，最需要一双手轻轻地扶住他们颤抖的肩膀，最需要一双耳朵认真地聆听他们尚未流畅的声音。在我们的梦之声，每一个孩子都会被这样温柔以待，老师们不会急于纠正他们的发音是否标准，也不会苛责他们的讲述是否完整，而是先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慢慢说，我在听。这种被倾听被接纳的感觉，就像在呼兰河的严冬里忽然推开一扇生着炉火的门，那种从心底涌上的暖意足以融化所有的冰霜。我们常常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表达又何尝不是呢？因为当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故事、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他们不仅在分享，更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确认，我是有想法的，我的声音是值得被听见的。而这种确认会像萧红笔下那些冒着热气奔跑的马一样，在看似冷酷的世界里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暖雾。而每一个站上麦克风前的孩子，其实都是一颗正在破土的小小种子，他们需要的不是拔苗助长的催促，而是日复一日的阳光、水分和等待。在梦之声，我们提供专业的语言训练，更提供耐心的陪伴。我们也相信就像呼兰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一样，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刻开出花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过一句话，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这种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着倔强与生命力，不正是我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吗？那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说为了说得好听，更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无论身处怎样的严寒，都能够有勇气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都能够有力量为自己发声。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爱读书、爱提问、爱天马行空讲故事的宝贝，不妨带他走进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文字不再只是纸面上安静的符号，而是会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那在这里冬天也不再只有寒冷，还有被倾听、被点亮的那一份温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6862099来直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咯。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九。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来自天津的藏家罗文华先生，在他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啊，这上当受骗可不止一件。下面啊，我也给您说一说。北京的李德个玩紫砂壶有些年头了。前几年呀，他来往于京津之间，买壶卖壶，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也留了几把呀，算得上是高中档的好壶。近几年呢，也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不知道他忙什么。有这么一天，罗文华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碰见了他。这李德个啊，就告诉罗文华，他现在还是买壶卖壶，但是啊，可不是摆摊设点走街串巷了，

而是相对固定的为几个大款搜罗这好壶。这几个大款有北京的，有天津的，有香港的，有台湾的。一年忙活下来，李大个啊能挣个十几万二十来万。这罗文华呢就问他最近有什么好壶没有。这李大个呢想了想，值钱的壶还真有一把，这梦辰壶就放在我的办事处，你要有兴趣跟我瞅瞅去。在罗文华的印象当中啊，李大个很懂壶，眼光也不错，于是跟着他打了一车到了办事处。所谓办事处啊，就是在市中心一家小旅馆里头啊租的这么一间房，二十来平米，李大个接待个客人啊，睡个觉啊，全在这屋里。门口也没挂什么办事处的牌子，这小旅馆的楼房已经很陈旧了，屋里头乱乱哄哄，光线也不好，白天呢都得开着灯。罗文华一眼就看见桌子上茶海里的离世壶确实是梦辰壶的样式，而且呢有一层厚厚的包浆，壶里壶外的茶字来看，李德个似乎天天都养它。因此这罗文华就问李德个，你拿它每天都喝茶呀？这李德个略一迟疑，是啊，对啊，为了养壶啊。这么着得了，你现在拿它沏一壶茶，我先尝尝怎么样。别用它了，我天天拿着它对着嘴喝，我怕你嫌脏。有关梦辰壶的情况，这罗文华也比较了解。这梦辰壶相传啊，是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壶名匠惠梦辰首创。惠梦辰以制作小壶啊飞升中外，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朱红色和紫褐色，壶胎啊比较薄，工艺呢比较细腻，体态轻巧，造型古朴，口盖严密，浑然一体，很适合什么呢，喝这功夫茶。杯子呢小如胡桃，壶呢小如一个大桃吧，就现在咱们常吃的酒宝也就这么大。每针无一两，有这么一个银法。清光绪年间啊，有不少笔记记录了梦辰壶和功夫茶的关系。您比如说连横的名坛里边就写说，张全朝三府品名，名必武夷，壶必梦辰，杯必若身，三者为品茶之药，非此不足一毫，且不足待客。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漳州府、泉州府、潮州府这三个地方喝茶，这茶必须是武夷山的，壶必须是惠梦辰的，杯子必须是这若身的。金武祥《海珠边所记》里边也写了，说潮州人啊明饮喜小壶，故月中伪造梦辰一公小壶，触目皆是。潮州人喜欢拿这小壶喝茶，所以呢在广东地区伪造惠梦辰的一公的小壶那是太多了。施洪宝《闽杂记》里边也写了，说张全各属俗上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梦公壶，杯极小者名若身杯，茶以武夷小种为上，有一面直翻前数圆者，饮必细酌酒举，否则相为嗤笑。后来啊，这梦辰壶就成为了闽南啊台湾等地的茶人对于功夫茶壶的一个惯称了。闽南人有这么一句话，叫手中无离世，难以言名士之言，说明这离世壶备受珍爱。这东西既是茶具又是艺术品收藏品。很早以前啊，梦辰壶就远销欧洲、拉丁美洲、中东、日、韩、泰、非等等国家，并对欧洲早期制壶业啊影响颇大。甚至皇家的银茶器有的呢也是模仿惠梦辰的梨形壶，足见啊这梦辰壶在紫砂名壶发展史上的地位。由于这个惠梦辰啊生平有很多有待确定的问题，再加上历代仿制的梦辰壶数量特别大，因而对这个梦辰壶的鉴定比较复杂。为了推求梦辰壶可靠年代，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曾经将馆藏的四把梦神壶进行了热释光科学见证，结果是各壶年代早晚不一。大小相若的两把梨形壶，热释光测定年代平均值是1820年和1920年，相差就100年了。其中年代较早的一把壶测定年代的平均值呢是1770年，是一把高身小圆壶，紫泥底部款呢刻着南湖秋水夜弄烟梦辰制。结论下来，梦辰壶的地位呢是由功夫茶建立，梦辰壶的年代无从判定，梦辰壶的风格可谓是不拘一格，而梦辰壶的优劣评定基本上呢是以老为上，也就是越老越好。您听听，这罗文华先生是了解这些情况的，虽然对这梦辰壶研究不多，那么他对壶的真伪有没有可能依照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呢？这把壶到底是真是假呢？虽然罗文华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对于年代跨度大、造工精粗不一的梦辰壶啊，缺乏一个专门系统的研究，所以也不敢轻易的就断真伪。就说眼前李德个的这把梨形壶，壶身似梨，肚子鼓，是一个结盖，三弯嘴朝天，柄呢，也就是这把啊，成耳朵形。壶底呢，有绘梦辰制楷书题款，是典型的梦辰壶的形制。尽管如此，这罗文华依旧不敢判定这东西就是梦辰壶。怎么样，这没问题吧？李德个在一旁得意洋洋地问。我看不了太准，这种梨形壶，哎，市场上太多了，都打着梦辰壶的旗号。此外，我老觉得这壶的包浆不自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罗文华始终不明白，李德根为什么每天用一个这么珍贵的老壶喝茶呢？哎，这壶啊没问题，你跟天津的拍卖行疏通一下，你帮我把它卖了得了。这算李德根提了一个要求。哎，李德根，你不是专门为大款们搜罗好壶吗？你直接卖他们多省事啊，你干嘛这舍近求远？这李德根微微一笑，哎，这你就不懂了，这把壶一上大拍啊，一印图录啊，身份就高了，那时候啊，大款们啊都会主动抢着买。这罗文华确实拿不准，所以也就没管这事儿。又过了几个月，京津两地所有的大型拍卖会都结束了，罗文华又碰见李德根了，当然要问问了。哎，李德根，你那把梦辰壶卖了没有啊？哎，叹了口气，你怎么了？没过鉴定师这关。这时候李德个跟罗文华说了实话了，那天你不是看壶的包浆有问题吗？你眼力还真不错，那把梨氏壶啊是一星一位制壶高手按照梦辰壶的样式仿制的，5年前啊我就把它买到了，我想做旧，就把它呀埋在一户人家的花园里边，埋了有1米多深，让它充分的吸收地气，尽快的形成土沁。我给那户人家钱，要求啊他们像养花一样经常往埋壶的地上啊浇水，好让地底下的壶呢得到一定的水分。这不都5年了吗，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把那壶挖出来，又用茶水啊滋养了几个月。好嘛，你没往壶上撒尿泼狗血吧你？哎，没有，那天你来呀，你说要拿它沏茶喝，我没答应，我确实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其实我自己呢也只是养壶，我没喝过那壶里的茶。前些天呀，我拿着这把先出土后传世充满包浆的壶，我不就冒充一下梦辰壶吗，拿着拍卖行拍卖，我想定个底价5万，结果呀这鉴定师一看包浆就给识破了，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听完了李德个的这句话，这罗文华呀这时候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梦辰壶圆润端丽朴素清雅的特点是仿造不来的。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银杏紫砂壶的诞生不是偶然，它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大环境下，文人与饮茶文化的推动下，不仅使得茶文化提到了一个精神层面，更把紫砂茶器的妙境通过饮茶文化传播开来。因此说茶文化是紫砂文化的开端，更是延续。无论从其精美的制作工艺，还是其丰富的文化内蕴来看，紫砂壶作为我国优质茶具的杰出代表，都是实至名归的。说到紫砂壶啊，就不能不说一个专业名词，叫包浆。紫砂壶用久了，敌视日佳，自发黯然之光，入手可见。通过泡茶用壶养壶，更显示紫砂壶字体严厉的肌理美，登大雅之堂，为时人所珍惜。这种壶外表上的光晕啊，这就叫包浆。可是近年来呢，很多紫砂壶作家者呀，常常在包浆上做文章，目的呢，当然是鱼目混珠，想上拍骗个高价。我们上半期节目啊，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李德个的这把壶到底是真是假呢？罗文华先生是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紫砂壶收藏家。在他鉴赏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给您讲的这个故事就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出土的梦辰壶。紫砂壶得养，而且呢越养越润，越养呢越富内敛光泽感。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罗文华先生呢就写下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其中就有被迷人的包浆所骗的。下面就请郑思杰为您讲讲这个迷人的包浆的故事。
4: 玩壶一族的一大乐趣在于养壶，就好像喜欢玉件的人经常盘玉一样，材质好、工艺好的紫砂壶，一经精心养过，壶身上显出光润沉静、古雅绝伦，令人爱不释手。一些制壶的人和售壶的人，抓住紫砂壶收藏爱好者这个心理，通过用浓茶汁、石油、酱油、糖、醋、中药分别染色和调和在一起，再加以蒸煮为壶包浆，以及壶内设置的茶锈等等的手段，将带着摇光和火气的新壶伪装成了养过的壶，骗取人们的喜爱。他们这样做主要还不是为了以新充旧，而是以生充熟，目的主要是在于伪造壶的品相和品味。最初玩壶的时候，罗文华因为缺乏经验，就上过这种假包浆的当。双休日，罗文华和自己的夫人还有儿子，一家三口逛天津古文化街，在一个壶摊上看见一把包袱壶。这把壶的形状像一个包袱，包袱上带着褶，边上还钉着几块小补丁，这一切都是用紫砂做的，特别的逼真。尤其是这壶的颜色，黄中发褐，古色斑驳，似乎有人用茶水滋养过，而且壶瓣和壶底还分别刻着定方座、秀堂监制的字样，看上去啊，路分不低。罗文华端详了一会儿这壶，对这壶挺感兴趣，就跟摊主划价，摊主要60，罗文华给了他45。

0: 这壶可就请到家去了。那时候罗文华的儿子虽然刚上小学，哎，但是受他爸爸的影响也特别的喜欢紫砂壶。在这条街的另一个壶摊上，他看上了一把树桩壶。这把壶的壶身做得特别像树桩，颜色尤其像，栩栩如生。罗文华的儿子端着左看右看，舍不得放下，还拽着罗文华说了这么一句，真是古色古香。嘿，罗文华一看自己儿子这么喜欢，自己觉得也不错，问了价钱，摊主说要50，罗文华又砍了砍价，结果30块钱把这把壶也买下来了。他这儿子再也没有逛街的闲心了，捧着这两把壶高高兴兴的打的回家了。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把壶放在了水盆里，坐在炉子上煮一煮，为的是用着干净。谁知道这两把壶一沾热水坏了，那古色古香的包浆立刻脱落。没过一会儿，这些脱落的外皮就变成了一缕一缕的絮状物，随着水的沸腾在这水盆里飘来飘去。等把这两把壶从水里捞上来一看，嘿，这俩壶简直就像包了毛的兔子，十分的难看，特别的难看。罗文华的儿子一看这个惨状，知道上当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罗文华却想得开，安慰自己儿子，嗨，这两把壶倒也有收藏价值，吃一堑长一智吧。后来再逛壶摊，罗文华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况，有的摊主在生意清淡的时候，人流较少的时候，手里头拿着一把小刷子，往壶上不是刷油就是刷蜡，这样刷出来的壶表皮油光可见，但是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因为这类壶不会用太好的砂料制作，同样是靠伪装赚钱。值得指出来的是，罗文华在一些饭馆茶社就看到过这样的壶，他们竟被用来给顾客沏茶。罗文华对这类假包浆的壶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后，就没有再上过当。有一年冬季，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罗文华和著名的收藏家张仲先生办事回来，路过沈阳道市场，顺便逛逛，走到一家古董店门前，被一位热心的店伙计让进了店里避寒喝茶。罗文华一眼就看见古董柜顶上蹲着的一把东坡提梁壶，这把壶体型不小，造型也不错，外表上看上去那是古色古香，但是根据经验，罗文华马上就得出了结论，这是一把包浆壶。他请伙计把这壶取下来看看，这伙计挺犹豫，大概是看经常在沈阳道为收藏爱好者做鉴定的张仲先生在场，哎，倒也实诚地说，您呐别看了，那把壶不好。罗文华问他，这把壶要价多少钱呢？这怎么着也得800吧。罗文华算了算，即使能划到300-400成交也不值得买。受迷人的包浆的诱惑，罗文华虽然吃过亏上过当，但经济损失比起天津的一位姓曹的朋友来，那实在不算个数。这位曹先生就是因为太看重包浆了，而错买了仿冒石大斌的壶。这位姓曹的朋友爱到乡下转转，从农民家里寻摸一些便宜的好货。有一次他来到河北省清县一个村里捡漏，一个好心人神秘地向他通风报信， 说村里头一户农家藏着一把明代石大斌紫砂壶珍品。由于这里毕竟比较偏僻，所以多少年来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识货的买主。本来就求壶心切，听了这话，姓曹的朋友更是信以为真了，立刻就随着报信的人到了这个农户家观瞧。这把壶的体积挺大的，白铜的提梁，壶盖里盖有葫芦形石大斌印章和一方小印章，壶底刻有石大斌志四字铭款，壶上确实有很旧的包浆。姓曹的朋友心中暗喜，估摸着这把壶如果拿到北京或者天津的拍卖会上拍个四五十万绝对有把握。他让主人开价，主人说自己没去过大城市，没见过大世面，只知道这把壶老很稀罕，最少得卖两万。只是象征性的划了划价，姓曹的这位朋友花了18000买下了这把石大斌。他自认为买了一件国宝，决定不找拍卖行了，干脆把这把壶倒卖给曾在沈阳道和潘家园会过面的台湾商人杨先生，找他要60万，大赚一笔。等回到天津以后，他很快地找到这位杨先生，这位杨先生当场就识破了，认定这把石大斌为民国时期的仿品，最多值200。这位曹先生如梦方醒，欲哭无泪。我真傻，真的。在沈阳道市场的一个角落，罗文华听着这位曹先生小声的叨叨，我胆子的穷想屁瓤，藏着老壶不会假。这口气啊，好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向人追溯着他那被狼吃了五脏的阿毛。不知道这笔可观的学费能不能教会曹先生在遇到好货的时候做到有表即里。
1: 得了，说到这儿，本期夜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临跑。

0: 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依旧在节目里跟大家来聊一聊，我是娇娇。
4: 啊，各位好，我是丹丹。
3: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同样是70、80、90后的童年回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话题，能引起大家进来参与，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涵盖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跟网友们哈。
4: 对对对，之所以要聊这么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啊，我们这个节目组，我那天掐指一算，涵盖了70、80、90啊，甚至00，甚至00。
3: 这00后不是我吗？
4: 对，我们几个在聊起来就发现哈，我们玩的东西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玩的东西，还真是不太一样。
3: 哎，还真是。
4: 对，而且大家对于现在的一些聚会呢，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所以今天呢，就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70、80、90甚至00后，我们童年时期玩的都是什么？现在我们玩的又是什么？
3: 对，童年的回忆都有哪些？
4: 没错。
3: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刚刚已经说了，同样是我们节目组节目组的人员啊，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后期大哥小雨哥，哎，跟大家打声招呼。
5: 好啊，我是70的代表，是吧？
3: 哎，对，
4: 一声大哥，
5: 我是70代表，
4: 听出了年龄感，是不是？你故意的，是不是？
3: 小雨大哥啊，
4: 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不太好了啊，你看我是00后的话，这个真的，哎呀，
3: 可能智商还这个没有发育
5: 跟上这个思路，
4: 对，好好说啊，对我。80后，我们的这个男主播小娇90后，
3: 90后，
4: 对，我们这个小雨哥70后，
3: 哎，
4: 我们三个呢，就是分别对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都进行了一定的
3: 汇总
4: 结，
3: 是的，
4: 对，要不然先从大哥来开始好吗？
5: 那我先说一下，
3: 嗯，
5: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就是说包括80后、90后这些00后的孩子们呢，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就这时候呢，你们想玩什么呢？你可以去找什么。那我想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找到了什么，那我只能玩什么。那比如说这个抓个虫子呀，甚至一个树叶啊，弄点水爬个树啊。
3: 怎么感觉有点可怜呢？
4: 我的眼泪噗噗噗掉了下来。
5: 其实你想，我们那时候还是挺幸福的，这些东西都是信手拈来的。
3: 对，其实就像小雨哥刚说的，其实那个时候资源不像现在那么丰富哈，就是有什么玩什么。
5: 对
3: 啊，刚刚说了，像抓虫子呀、抓蚂蚱，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儿时的回忆。
5: 你说现在这个抓个蟋蟀，
3: 你这还真找不着地儿。
5: 哎，还真没有了这东西。
3: 对，
5: 还真不好找。
4: 哎，真是胆儿大！
3: 小男孩就是抓蟋蟀啊！
4: 我得站起来啊！
3: 哎，
4: 所以你看这70后啊，就大家玩的啊，都是因地制宜的，
3: 对
4: 吧？就是当时可能物质
3: 就地取材，
4: 相对匮乏一些，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抓蟋蟀从 iPad 上抓，对吧？
5: 对，
4: 当时我们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抓，啊，对吧？
5: 嗯，
4: 就是也当然就是还是有点可怜。
5: 那哎，你说这拔根儿，你知道这拔根儿是
4: 玩过呀？
3: 拔根儿，
5: 对，拔根儿。
4: 90后，你看一个，
3: 这个我还真就
4: 露出了迷茫的神情。
3: 拔根儿，
4: 对，
5: 拔根儿。
4: 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玩过拔根儿吗？啊，玩过，赶紧举个手，让我们看看啊。拔根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对，拔根儿是什么呀？
5: 这个也是，就是咱们信手拈来的嘛。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树叶子不是落下来了吗？咱拿这树叶，然后树叶的这个茎，就两个孩子勾在一块儿，使劲拽。这谁要断了，谁就输了。
3: 其实就是个那个有点像拔河哈，但是是用树叶子那种材质绑到一块儿，这叫拔根儿。
4: 我太厉害了
3: 啊！是吗？
5: 看他，听他介绍一下。
3: 嗯，
4: 我跟你说有方法和技巧的，就你有的时候找那个根儿太粗的，
5: 嗯，
4: 也不行，韧劲儿没那么好。
3: 对，
4: 而且，
5: 你不要说 放在什么东西里边吧，那个诀窍
4: 得悟一悟
3: 啊，得悟一悟啊，放鞋里边
5: 又一点迷茫了
4: 啊，我的淑女形象啊、嗯、就这么毁了、嗯、对，但真的哎呦，我反正有用没用我每次都悟一悟
3: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虽然我没玩过啊，但是应该挺有乐趣的，我觉得赢了之后挺有成就感的，我悟的比较好可能。
5: 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他某一个孩子突然发现了一个韧性特别好的一个根儿
4: 啊，
5: 这真的当宝贝一样，因为他能赢很多人。
4: 对、啊、对，就一定要韧性好、嗯、搓什么都没有用。
5: 对，
4: 而且我们那会儿我经常耍赖皮，就把那两个手离得特别近，然后那根留得特别短、
3: 啊、那你这属于插科打诨了，这属于
4: 特别弱、
3: 啊、对呀、啊、
4: 现在讲一
3: 朋友一定少
4: 对，这个拔根应该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啊、嗯、然后可以，而且它是有时令性的，比如说可能它一定是秋天才能玩，
5: 对，那个秋季的
4: 吧，
3: 对，
4: 这个春夏冬它就没办法玩。那除了这个游戏的话，有什么我们不要从自然出发、嗯、有没有人文的什么玩的东西？
5: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的那个70年代啊，70年代知道那、嗯、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正在一个发展时期，
4: 嗯，
5: 时期有很多的那种大型的工矿企业，
4: 嗯，
5: 也就是说那时候呢都是工人阶级为主吧，
3: 工厂，
5: 咱们说，
3: 哎，
5: 工厂比较多。
3: 是，
5: 哎，工人力量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家里要有一个手特别巧的，这个父亲呀，或者叔啊之类的。
4: 嗯，
5: 这个孩子就让我们太羡慕了。
4: 为什么呀？
5: 这个你还猜不到吗？
4: 猜不到。
3: 可以做一些小物件，
5: 对，
3: 是吗？
5: 他能拿一些这个工厂里常见的那些东西、啊、做的那些东西特别好，这孩子特别羡慕。比如说这个，皮筋的那个枪啊，
4: 啊，
5: 还有这个、
4: 啊、
3: 弹弓。
5: 弹弓已经不算复杂的了，
3: 嗯，
5: 他能拿那个皮，就是铁丝窝成一个枪、嗯、然后拿那个打皮筋儿
4: 啊，
5: 高级的还有这个火柴枪
3: 啊，
5: 火柴现在你看都很少见了，那时候你要说哪个孩子拿一这个，我们太羡慕了。
4: 对，
3: 是，
4: 哎，对，所以也可以、嗯、大家如果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5: 啊，对，
4: 可能全国各地的地方可能这个玩法也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哈，
3: 没错，
5: 对对对，
4: 虽然说时代相
3: 同，北方跟南方可能也不太一样哈，
4: 对。哎，你看这个动手能力啊、
5: 哎，太强了！
4: 这到我这儿，我要是青年，我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5: 哎。这个我小时候也特别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孩子会玩这个滚铁圈儿。
3: 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70年后的
5: 滚铁圈，你玩过吧？
3: 我见过，但我真还没玩过。但是我见过那个东西，
4: 可怜，
5: 哎，咱们单单玩过没有？
4: 可怜了，我转不起来。
3: 不是因为这个在我的小时候啊，我九零后小时候就变成了体育课的一个项目了
5: 啊，
3: 哎，就滚铁圈。就是我还是挺难的，挺讲究技巧性的，
5: 他要掌握一定的平衡、啊、
3: 对对对对对、啊、要滚得远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
4: 对、嗯、哎，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
3: 哦、好，
4: 大家哎，真的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
3: 是的、
4: 啊、这个北京老耳说了，哎，北京老耳说啥，对，拔根，有个同学在根里穿了根铁丝，那天拔根界称了王，然后被全班同学鄙视
5: 这一定要鄙视的，大家一定要鄙视
3: 的，还那什么啊，
5: 对对对，
4: 只是耍一个小聪明，这作弊，
5: 对对对，赤裸裸的作弊，
4: 对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个严林说了，羊拐、沙包、皮筋、推铁环、跳房子、骑马打仗，小时候真是有什么玩什么，
3: 哎，这个应该也是一，
4: 是不是70后啊，
5: 哎，我想让娇娇猜一下这羊拐是什么，
3: 哎，羊拐我应该知道，
5: 羊拐可能还玩过，
3: 我应该知道，就是两个人用单脚跳，就是用单脚
5: 是，哎，
3: 一看打架了，
5: 哎呀
3: 羊拐
4: 呀
3: 嗯，被鄙视了啊，
5: 今天是diss90后专场、
3: 哎、
4: 对，
3: 羊拐是什么呀，
5: 哎，丹丹解释一下，
3: 有没有网友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4: 哎、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5: 啊、对对，咱们让网友说一下吧，
3: 对
4: 对、
3: 啊、羊拐，
4: 其实70后玩的是羊拐，到我们80后游戏一样换了材质，我们玩的是那个姓胡
5: 啊
4: 啊，
3: 我怎么都听不懂了呢，
4: 九零
5: 他玩法是一样的，
4: 啥不知道、哎、
3: 这也是年轻的烦恼，
4: 对对，大家、哎、知道羊拐是什么的、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
3: 是的，
4: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嗯有没有玩过的哈，再来看看啊，这个一凡人说了，70后上初三赶上了电子游戏，听电子游戏啊，结果耽误上大学了，你看这又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3: 哎、是街机啊，
4: 对，电子游戏厅啊，真的是，我估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游戏厅，
3: 我当然知道了、嗯、啊，我也在那儿泡过一段时间，
4: 你也不是什么现在的孩子，
3: 对对对对对，
4: 好吧啊，别往孩子那一组
3: 啊，我们接着再往后看啊，70后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这个匹斯堡的企鹅说了，意大利世界杯三剑客公牛王朝，哎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5: 一个时代，
3: 一个时代了。公牛王朝应该就是乔丹的时代，
5: 哈、
3: 啊，对，属于体育，属于体育界的几件大事儿。
5: 这个，因为我其实个人是偏向于。

0: 70年末期的了，我的在我的记忆里，意大利之夏那个我都已经很小，好像那时候
1: 那个应该八几年的事情了哈。
2: 嗯，看，大家还是很热烈在跟我们互动哈。看一下用户7789YK说了，我50后，爬树、游泳、打水漂、滑家长坐的小冰车，我们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但是每天都在户外和同学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哎，这个我觉得说的还是真的很实在哈。
2: 五零后啊，
1: 因为
2: 书。
0: 那个时候可能还真的
1: 没有
0: 些
1: 东西，
0: 玩具那些东西，
1: 大家都会在室外玩。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体魄都比较健康，
0: 对对对，
1: 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哈，就是体质不太好。
2: 嗯，哎呦。你看看，专业人士来了，
1: 解答了啊！什么是洋拐？
2: 对，来，小张给大家念一下。
1: 来，青鸟的天空跟我们说了，洋拐在新疆叫做阿斯克，东北地区叫做嘎拉哈，
2: 嘎拉哈
1: 啊，嘎拉哈啊，来自满语嘎拉哈啊，这是北方，尤其是东北小女孩的玩具，用的是羊的膝盖骨啊，只是后腿有。一共四面，四个为一副，提高人们的敏捷力。以小羊拐为上品的这种骨头，不仅在羊身上有，猪身上以及野狍子身上都有。但80后真不玩，80后真不玩吗？
2: 对，游戏我不是刚说了吗，游戏是一样的东一样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玩的是姓胡和桃虎。
1: 哎，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就是这怎么玩的？
2: 小雨哥介绍一下规则啊。
0: 它是那个，就规则我也有，我不一定说的对啊。
1: 就用的东西其实就是，
0: 哎，大家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来 diss 我。
1: 哎，用的东西其实
0: 就
1: 是羊骨头。
0: 它那个东西有点像自行车链条的一节，它两边略微有一点圆，那种形状
1: 啊。
0: 然后它有几个，你要抓起一个往上扔一个，
2: 对
0: 吧，丹丹？
2: 对。
0: 然后你要是抓的时候还要再接，是怎么着？这个，
2: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一般呢会有一把，就是一把这样的羊拐或者一把这样的杏核，我们呢是要把杏核的一面涂成绿色，一面涂成红色
1: 啊。
2: 然后呢，我们还要分颜色去。基本规则呢是，抓一个扔起来，在扔上天空的那一瞬间呢，手上再去抓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依次往上递增，然后抓到最多了之后再依次往下放，就
0: 是
2: 抓多了也算输，抓少了也算输，对吧？
0: 啊，
2: 哎呀，像现在
1: 其实我理解的就是抓起来一个往上扔一个，再拿一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在一些马戏团看的那种表演，那种
2: 单手的，
0: 对。
1: 啊，我好像也玩过，就有点迷茫。
2: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现在，
1: 不知道在说什么。
2: 小娇同志的脸上一直是
1: 问号，
2: 黑人
1: 问
2: 号脸，
1: 羊拐，
2: 你们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对吧？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2: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端木子在微信平台说了，我50后，我女孩，我玩的游戏是什么？爬树、上房。
1: 哎，就像小雨哥说的，就是真的是有什么玩什么哈。
2: 现在
1: 抓着什么玩什么。
2: 可能以前那句话，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就是这么来的。
0: 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像后来我小的时候，就是能有说这种折纸，还有说这个叠的这个枪，
1: 哎，没错。
0: 对，然后叠的叫什么元宝？
1: 哎，这个我听过了 啊，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摔元宝。
0: 对对对，摔元宝，
2: 终于玩过了。
1: 对，
2: 对，再来看一看，微蓝说了，我是70后尾巴的人。小时候呢，去地里摘红薯的茎叶，掰了挂脖子上当项链，这天还捡桐树的花根串起来吓同学。哎，为什么捡桐树的花根会串起来吓同学？这东西很吓人吗？
0: 这个我也没想到，这个
2: 它是串起来像什么？像毛毛虫吗？还是像什么？
0: 反正我们那时候吓女孩，那就是一个是
1: 虫子，
0: 对对，就经常拿个毛毛虫放在你的铅笔盒里头。
2: 坏小子，一说就是吓女孩，
0: 就充满期待的坐在那儿，然后等着看，就突然看他 啊那一下。
2: 我跟你说啊，就是
1: 特别开心。
2: 男生的这个心理啊，就是一般喜欢哪个女孩，他才会去吓那个女孩，对不对？
0: 啊，对。

0: 这些活动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然后我个人觉得应该，因为七零年代的末期哈，和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
1: 其实接轨的接上的啊，
0: 基本上咱们国家那会儿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嗯，就它还没有更多的让孩子可以去玩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能从事的活动，都相差无几，只不过可能在材质方面会有一些进步，因为你看像我玩皮筋儿。可能我小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1: 玩
0: 的
1: 皮筋
0: 不
1: 一
0: 样，
1: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可能一毛钱一根，哎，五年级的时候就五毛一根了。
0: 那会儿都不是买的
1: 啊
0: 是父母什么厂里面从哪
1: 里？
2: 对，然后得接起来。
0: 对啊，然后后面慢慢开始有了不同种类的，然后卖的更好看的这样的皮筋。
1: 对，你看我一说就是得消费的，你们都是免费的，就是我就不一样，哎，
0: 好像
1: 感觉不一样，
2: 所以说还是那我们那时候只能说找到什么玩什么。
1: 嗯，
0: 哎，所以看，哎，
1: 对，梅兰跟我们说了，
0: 对，
1: 说桐树的花根穿起来像蛇，所以说这个拉着线还能动，能把同学吓哭了。
0: 嗯，来
1: 啊，这还是会玩啊。
0: 对，说到70后80后，放了一首歌哈，
1: 嗯，
0: 大家先听一耳朵是什么歌，好吧？
1: 这歌也有年代感了。

0: 小娇知道这什么歌吗？
1: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啊，小虎队啊，
0: 对，
1: 青苹果乐园啊，我是很喜欢老歌的人啊，这个难不倒我的、啊。
0: 年轻的心有一颗老灵魂。
1: 对，青苹果乐园，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时代记忆吧。
2: 小虎队真的也是一个时代了。
1: 对，我觉得都是70后、80后的童年的那种偶像了，偶像团体。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多饭圈女孩，
0: 对
1: 饭圈女孩追那个加油男孩啊，是吧？我觉得是一样的，
0: 都一样，就换汤不换药。其实就是我在做这个话题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虽然时代在变化，我们玩的东西在不断的变，我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都在不断的变，但真的就是好的东西的核心，它一直没有变
1: 啊。是的，
0: 对。然后我就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还突然有一个感慨，就是我有点同情现在的孩子们。
1: 嗯，就玩的东西比较少，比较单一了，但其实也不太一样。
0: 非鱼焉知鱼之乐，对吧？
1: 但不太一样。
0: 对、是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因为不像我们更多小时候，就是我跟小雨哥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更多在大院里面长大呀，或者是周边邻居邻都认识，就大家一块出去玩的时候都比较放心。
2: 对，
0: 但是你现在孩子们有很少能自己一块出去搓堆一块玩，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室外玩的机会了。
1: 对，更多的都是在网络上，
0: 压力也比较大，对吧？然后呢，可能这种集体生活也比较少。
1: 是的，
0: 嗯，
1: 好，刚刚其实小雨哥说了70后的童年的记忆，那小丹说说80后的吧。
0: 嗯，
1: 80后的童年记忆，就标志性的一些童年记忆。
0: 对，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哈，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种玩的，就是户外活动，我来说一个，就是80后一定都躲不过的小霸王游戏机。
1: 哦，
0: 红白机、
2: 这个，
0: 对啊，
1: 这个
2: 躲不过，大家都躲不过。
0: 对，这个东西
1: 别说80后躲不过，90后都躲不过。我小的时候也玩过啊。
0: 对，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就小霸王的时候呢，有几个特别经典的游戏，比如打坦克。
1: 哎呀，那叫坦克世界啊！这叫打坦克，
2: 就坦克大战，
1: 坦克大战，
2: 坦克大战，
0: 打坦克。
1: 对，玩没玩过？你玩的盗版的小霸王嘛？啊！
0: 大家能看视频的时候，我都已经打了两枪，就是不要说了。对，还有什么？就是那个
1: 魂斗罗
0: 啊，
1: 超级玛丽。
0: 对，这都是比较经典的，
1: 很经典的 IP 啊，
2: 经典的几合一。
0: 70后玩过吗？
2: 玩过呀，
1: 肯定玩过。
2: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游戏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
1: 对对对，
2: 或者说不是必需品。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的姑姑家有，我本身没有，
1: 都是蹭。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怕我耽误学习，也不给我买
0: 啊。
2: 我只能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就厚着脸皮去借呀、然后借回家以后呢，就那一盘卡我玩一个暑假。
1: 对
0: 对，哎，当时
1: 我相信
0: 这个卡都是几十几合一的。
1: 没错，
0: 太厉害了。
2: 我那时候还没有。
0: 就三合一是吗？
1: 我相信
2: 最经典的三合一，这个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三合一很多人应该能猜出来的，
1: 就是那个绿卡片啊，就是那种绿色的，其实拆开之后就是绿色那种卡
2: 啊。对
1: 啊，然后
2: 最早的一批应该是白色的。
1: 我玩的时候那个都是绿色的，就是家里会囤一些。我觉得就是女孩不知道，但我觉得每个男孩都会在家里囤那种卡，就是资本的象征，你知道吗？

0: 那个绿色的小娇说的是它那个外壳里面的
1: 对对对
2: 芯片，
1: 对，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绿色的了，因为外壳它是其实比较大的，
0: 对，
1: 然后就放就不太方便嘛，就会把那个拆开，然后拿那个绿色的条。
3: 哦，那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还不舍得干这件事。
0: 那是我们的宝贝，
3: 对
0: 呀，谁舍得把宝贝拆了？
3: 可见九零后的孩子们呀，
0: 真是败家。
1: 哎，有钱的，
0: 我觉得今天
1: 生活好了。
0: 小娇势单力薄，九零后和零零后赶紧来声援一下小娇啊！来，说到这儿，有一位叫 QC 的朋友就发来了微信，我说九零后玩瓷片、弹球和沙包。
1: 哎，沙包这个
0: 瓷片是什么？
3: 我不知道他瓷片是不是说的最早的那个最早的那些一批的电脑游戏。因为那个时候还要用3.5的软盘去拷。
0: 你知道什么是软盘吗？
1: 就光碟嘛。
0: 软盘
3: 不是光碟，你又要被 diss 了。
0: 现在的孩子们怎么回事？
1: 要不我走吧，你们加入不了话题了啊！软盘是什么呀？
3: 最早的软盘有5.5寸的是吧？5寸的和3.5寸的，那个容量就是很小。
0: 嗯，
3: 最早的可能才几百 K， 就是3.5的应该是1.44兆。
0: 嗯，
3: 那时候要玩一个游戏要拷几张软盘，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位听友说的是这个。
0: 哎 ，QC 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跟我们回一下哈，我们说的这个磁片和您说
1: 的
0: 那个是一个东西吗？
3: 我觉得有可能是
0: 啊，是一个东西吗？嗯，也欢迎给我们来发微信哈。
1: 好，
0: 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 对吧？这个我们看看都有谁在跟我们说用。户3286EP 说了，我是女孩子玩跳皮筋跳房子，然后男孩子呢一般都玩拍烟盒弹玻璃球抽嘎嘎推铁环。抽嘎嘎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抽皮条吧。
0: 哦，是不是抽嘎嘎是那个
3: 是不是
0: 陀螺吗？
3: 因为陀螺变过几次名字。
0: 嗯，
3: 就最早以前可能说五零后咱们这些朋友们就说他
0: 抽皮条，哎，
1: 就是加入不了话题了。
0: 抽皮条，
3: 咱们也猜一下啊，也让这朋友给咱们说一下，
0: 这嘎嘎是
3: 不
0: 是我们说的这个？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哎，小娇，我们那个稍有一点点时间哈，来跟大家说，你们九零后都玩什么呀？
1: 哎，
0: 啥都没玩过。
1: 到我了啊，这个刚刚说了半天，80后、70后的这个童年回忆，90后童年回忆。其实还挺多的，就像刚刚其实说的，我们都还玩过，像丢沙包啊、跳皮筋啊，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也都玩。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一个游戏机吧，我觉得就是黑白掌上游戏机，大家有玩过没有？
3: 啊，这个，
1: 我觉得应该是90后时期的游戏吧，就是掌上游戏机，
0: 啊，
1: 就是黑白的那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俄罗斯方块啊、贪吃蛇啊，
0: 嗯，
1: 啊这些游戏，就
3: 是，你那都
1: 是
3: 高级了。
1: 挺高级了哈，
3: 对，你那很高级，
1: 彩都是，但是黑白屏，到后面，到我记得后期有彩屏的了。
3: 先让九零后的小同志说一下，
0: 不要不要，人家还没说话呢。哎，我们就一副这个啊，嗯，
1: 哎，对嘛，
0: 不太好，不太好。哎，来，悠闲自得，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我68年的，小时候玩拍三角，用香烟，后来呢玩游戏机魂斗罗，你看。这60后也跟我们一样，
3: 嗯，
0: 是吧？就大家在那个年代，
1: 其实小的时候都会玩这些。你就像刚刚说的轩辕宝，我小时候也会玩，就大家会拿那种比较硬的纸去叠，有的甚至就把书撕了叠，因为书的那个书皮儿比较厚，比较硬。
0: 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
1: 对，这样当然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我们提出批评。
1: 其实网友也在说了，就是用香烟的盒，为什么用香烟的盒？那个香烟的盒子它纸
3: 质
1: 更好，
3: 质地，
1: 哎，所以它拍起来更有质感。
0: 是的，宇宙尘埃说了，我的第一台电脑也是没有硬盘，只能从5寸软盘中读取数据。赶紧去查一查什么叫软盘啊，学习学习，看这都是，什么知识，对吧？
1: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没见过软盘。
0: 对，然后用户2676说了，4驱车，我估计这是一个90后的朋友，
1: 哎，这真的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0: 多给小年轻一点机会，
1: 哎，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不要老说。那这样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聊。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8年12月，年度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因为小虎队的三个男生而引起了收视的轰动。彼时小虎队出道不过5个月的时间，飞碟唱片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果断地把他们签下。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就从节目助理变成了飞碟唱片公司的旗下艺人。在飞碟唱片公司的培植之下，仅仅在1989年这一年的时间，三个各有特点的俊俏男生收获粉丝无数，大有横扫娱乐圈之势。但是这离他们成为男子偶像天团尚有一步之遥，这一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算跨过去了。李子恒接到了做小虎队的任务，那年32岁，他在唱片界做了10年，最常合作的歌手是姜育恒，还有王

0: 洁、蔡幸娟这些歌手，为了纪念两人的友谊，姜育恒曾经做过一张专辑，叫做《两个永恒》，里面的词曲都是由李子恒创作的。李子恒写的是成年人的生活和心事，比方说眷恋温柔的男人。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里，他写道：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在缱绻北风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
1: 最后

再比方说独来独往的浪子，在王杰的《寂寞之歌》里面，李子恒写道，总是如此寂寞地飞过寂寞的浪潮，从不后悔做个叛逆的龙鸟，但是寂寞难逃，天天飞在风里燃烧。

奔跑。再比方说悲叹人世的女人，在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里面，李子恒写道，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

据说在写《星星之我心》的时候，老板先写了词，让李子恒作曲，最后老板写不下去了，全部丢给他写。他把《星星之我心》的剧本找来，一遍遍的在脑海中想着情节，然后把歌词和旋律写了出来。不过最后作词署的名字既不是老板也不是李子恒，他没有要求一定要署名，大概也觉得这无所谓吧，这是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它就行。 就像李子恒接到了小虎队的工作，他也并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从年龄到词曲的风格都不太合适。即使后来李子恒也没有想通，但是要尽力去做，做了以后再来看到底合不合适。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他当然知道不能要歌手配合他的音乐，那是完全错误的。你想。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一次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说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和小虎队的故事吧。接到小虎队的任务，李子恒说，编剧很厉害，但是不能说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演员不会演的戏，那这个戏就没有办法去演了。设置角色要适合演员本身，制作音乐要符合歌手的气质。面对三个十几岁的清新少年，李子恒首先要在心理上做一个转换。假如自己是18岁，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想必那是一段难得的重拾青春的岁月，于是就有了红蜻蜓。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

红蜻蜓的歌词里很多是李子恒对于故乡的印象，跟小伙伴匍匐在地上打的弹珠，在蓝色天空下飞舞的红色蜻蜓，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想起那些单纯的东西。1990年的1月，红蜻蜓这张专辑发行，获得了年度十大伴唱金曲奖，销售量在各地都是排名第一，总计超过了40万。第2年的1月，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的公益活动，小虎队开始筹措专辑。爱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爱，则是飞碟大将陈大力和李子恒合力创作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爱被网友称为封神之作，任何时候三只小虎只要比划手语唱出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就足以让全场疯狂。爱这张专辑在一周之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150,000张，两周之后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000张。专辑当中的蝴蝶飞呀是由李子恒来作词作曲的，也是蝉联亚洲各大排行榜的冠军。海风和老船长，白云和山岗，小雨敲醒梦中的睡河，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这首歌曲像一首青春的诗，一字一句唤醒人们的童真，美好的让人想做一个梦，到歌里的世界去走一走。于是就这样，在一首首金曲的加持之下，小虎队在华语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迈克尔·杰克逊和披头士。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

0: 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和他的作品。少年的成长总是从离别开始。1991年底，小虎队宣布暂时解散。内敛的吴奇隆把心中的不舍写成了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那番真情一路陪伴着他们的李子恒懂得，于是他帮这首歌谱了曲，旋律舒缓悠扬，有伤感，有温暖。

在小虎队的青年专辑《再见》当中，李子恒和陈大力再度合作，把小虎队过往的歌曲都融入其中。当蜻蜓不再飞翔，当蝴蝶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只有爱依旧灿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写下歌词的时候，李子恒在想，是别离还是等待重聚，有谁知道呢？

两年之后，陈志朋回归。李子恒收到小虎队重组的消息时很平静，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有预感，很快就开始酝酿他们的新歌。星光依旧灿烂，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庸人自扰。打造了小虎队90%作品的李子恒，因此有了小虎队之父的称号。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成功是李子恒乐坛之路的巨大闪光点，但是并未全面体现李子恒的音乐才能。如果说小虎队的歌是李子恒心中的青春，那么星星知我心、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雨无阻、牵手、哭过的天空，以及渐渐告别传统商业音乐制作的回家、白龙吟，则是李子恒作为一个词曲人用人生经历谱写出来的况味人生。当年苏芮的制作人李寿全向李子恒邀歌，李子恒还是费了一番神，因为苏芮成名已久，是很成熟的歌手，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几首名曲下来，给人的感觉是黑色摇滚，李子恒还是不确定究竟要怎么写。临到要交稿时，他很失落地在纸篓里翻，无意中看到牵手两个字，如梦方醒，为什么不按照我自己的风格写呢？苏芮和李子恒在同一年代，在人生的某些感悟上是相通的。创作出牵手的时候，他已经成家，对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所以写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词，谱上沧桑厚重的曲。似乎在这首歌的词曲当中，这份爱不再局限于一对夫妻一个家庭，意义变得更加的深远起来。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当品尝过更多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便是写失恋的情歌，都少了很多悲切的味道。中国台湾的冬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候湿冷而多雨，而且台北地区是盆地的地形，经常小雨不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天还是天。

失恋会带来打击，也会让人成长。李子恒选择表达成长，雨会让人悲伤，也会让人斗志昂扬。李子恒选择表达昂扬，他为天王杀手周华健创作的《风雨无阻》，仅中国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还令周华健获选了1994年坊间 KTV 歌王歌后选举四大歌王之一的美誉。而其实《风雨无阻》中有一半的感情是李子恒自己的。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伦在哭过的天空中轻轻地唱道，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衷，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不同，他都在表达着宽容，不论是对于爱情还是生命。不过就像李子恒既要打造小虎队，也要为姜育恒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形容是，通常要劈成两半，一半是小虎队的青春，一半是姜育恒的沧桑。一个词曲人的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丰富的情感，外人很难想象。1998年，李子恒为梅艳芳创作了《飘零》，这首歌很明显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曲风悠远典雅，歌词述说了一个飘零江湖女子的寂寞与无奈。今夜身在哪里好，好梦哪里找，终究发现情多是烦恼，却不得不在红尘里渐老。她在嗟叹人世，展现青春，豁达坦然，寂寞孤独中来回辗转。但是千禧年之后，李子恒的创作很快到了另一个境界，人文而佛性，转变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一早就埋藏在他的生命里。李子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后来是另外一种人生。对于家乡的思念使他一次又一次踏上返途，越不容易回的家越是牵引着游子思乡的心。有志向又眷恋家乡的少年总是陷入纠结，最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台北，因为这里有一片辽阔的天地等着他。那是1979年讲习班的最后一堂课，教官也不讲课了，所有人都在睡觉，李子恒睡不着，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居然很像一首歌，于是一些句子一直在脑海里旋转。20-30天的时间，歌词出来了，曲子也完成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秋蝉》，是他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可谓是一鸣惊人。1980年，《秋蝉》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刘文正唱过，费玉清唱过，小虎队、张清芳、杨钰莹都唱过。获奖对于李子恒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契机，让他从不喜欢的设计工作转跳到音乐行业。他在《秋蝉》里写道，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事匆匆，烟波林野意悠悠，我这薄衣过得残冬。由此可见，他向来具有人文气质，歌词中还带有几分禅意，所以最初

在李子恒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过度的缠绵哀怨，也极少看到你爱我我爱你的直白字眼。李子恒把自己的浪漫情怀写成了诗，做成了歌。2012年，他把融入骨髓的乡愁创作成了歌，一身月光红尘黄沙，一个踉跄半个世纪身段，一推开门阵阵陈年酒香，一个踉跄历史脚伤未曾好，耳边传来谁呀这么晚。这是李子恒的作品《回家》的歌词。在外的游子，年长的听者，一瞬间就要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简单的字句，浓浓的情意。李子恒说，回家他几乎从年初写到了年底，他想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想呈现在春运期间那些思乡人的心情，他想呈现的不仅仅是家乡和他的关系。在《回家》这张专辑当中，他还有另一首惊艳的歌，狂歌当哭，倦诗当笑，萧萧潮生，古月今晨，严禁恨火，气愁从宽，沧海桑田，史诗寂寥，相逢切记莫言老。这是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白龙吟》的歌词。相逢切记莫言老，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呢？追梦的人不会老吗？有多少追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或许应该说，懂得如何追梦的人才不会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却鲜为人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深化央地务实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黄建雄与湖北大数据集团董事长汪晓波、总经理董志发座谈，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启用，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宜昌携两坝一峡长江行省际度假游轮走进文博会，564件文化展品同步亮相。闻讯而动护民生，多措并举保夏凉。CUBAL 顶级篮球赛事落户宜昌，52场巅峰对决打造全民篮球盛宴。网络流传地震自救短视频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
5: 黄建雄指出，长期以来，三峡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倾力支持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并肩奋斗，互相成就，在清洁能源、长江大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紧密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面向15五，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加快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对接联系更加频繁，人才交流更加紧密，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全力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合作事项落实落地，既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担当，也是立足长远发展、凝聚央地合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必将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抢抓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黄建雄强调，要锚定主攻方向，紧盯重点任务，逐项梳理对接，推动各项合作提速落地，渐行见效，深化长江大保护领域合作，合力建设宜昌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持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护航一江清水东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放大三峡集团品牌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携手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深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共建高能级科研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汇聚宜昌，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为实体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项目建设领域合作，协同做好葛洲坝水电站扩基项目的对上争取工作，围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谋划实施更多配套工程项目，招引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再一落户，打造滚动接续、梯次推进的项目矩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黄建雄强调，是三峡工委要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动态更新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节点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事项推进中的难题。各项目联系部门要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共同推进，共同争取，共同谋划分类管理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服务保障，切实为三峡集团在宜企业发展、在宜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各项合作高效落实、早见成效。市领导燕元仪、张立新、徐伟莹、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
3: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晓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志发一行座谈。黄建雄感谢湖北大数据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持续做大算力规模，拓展算力应用，加快打造中部算力之都。希望湖北大数据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深入推进汉数一算，助力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做大做强。宜昌将持续携手三峡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等优强企业，全力以赴打造全省首个万卡集群，整合全市绿电资源，优化绿电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绿色能源保障，加快实施东岳庙大数据中心二级项目，进一步提升算力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服务，为广大数字企业来宜投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汪晓波表示，宜昌作为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所在地，拥有不可替代的绿电优势、区位优势、安全优势，是全省算力版图的重镇。湖北大数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算力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共同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推进算力平台宜昌专区建设，联合头部企业加速推动东岳庙一期机柜规模化应用，全力打造万卡集群，积极引入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宜昌布局，助推宜昌更好将算力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市领导燕元仪、徐伟莹、万红

0: 胡朝晖参加座谈。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昨天，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旧珠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船舶。旧珠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 82.5 至 86.2 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日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锚地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实现船舶靠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集成了导柱行、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是国内内河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按序编号1至8号，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协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与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介本土优质文旅资源。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宜昌展区将开展文旅商务对接、旅游线路推介、产业合作洽谈等活动，深化宜昌与国内外文旅产业互联互通，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宜昌，爱上宜昌。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我市局部积水，造成部分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面对汛情，宜昌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响应，统筹抓好保险理赔、水产救灾、粮食收割烘干、困难救助四项工作，全力护民生、保夏粮。
3: 在当阳市草布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六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抢抓雨水暂歇的间隙，开足马力收割小麦，确保应收尽收。
4: 我们紧急从周边县市和外地跨区作业服务队调集了400多台联合收割机，重点增援当阳灾区较重的乡镇。另一方面，在高速出口和交通要道设立了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外来机手提供作业信息、油料补给和维修保障，力争在下一轮降雨来临之前把粮食全部抢收回来。
3: 既要抢收到手，更要烘干入仓。在和荣镇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九台烘干机组全力运转，刚刚收割的粮食在这里以最快速度脱水达标。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全市烘干设施，开辟受灾粮食烘干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作业，同时协调粮食收购企业敞开收购，严防粮食霉变。
5: 今年种了大概有1200亩地，有小麦啊、玉米啊，还有油菜。好在农业局的部门第一时间下来核灾，然后帮我们联系了收割机啊，还有烘干厂啊。现在抢收的粮食可以直接拉到烘干中心，心里踏实多了。
6: 总日烘干能力120吨，提升到200吨，对受灾农户的槽粮优先烘干。
3: 据了解，5月20号停雨间隙，农机部门共调度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夏天紧急抢收油菜、小麦，调度全市80余家烘干中心启动应急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承保机构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田块，开展查勘定损，启动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应急机制。在枝江七星台镇仙家岗村，受灾农户的前期预赔工作已经启动。
7: 七星台镇21个村经过初步查勘，有5个村损失比较严重，我们已向省公司也紧急的申报了相关的情况，在一两天内安排100万的预赔额，先进行预赔付，支持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户开展这个灾后的自救。
8: 灾情发生后， 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保险机构。

0: 种快速理赔机制，要求查勘人员第一时间到田定损。目前全市已派出20多支查勘小分队，做到查勘全覆盖，应赔尽赔，让受灾农户安心复产，不误农时。
1: 针对因田间积水导致鱼塘漫溢的情况，市水产部门也已组织人力下沉指导，降低受灾损失。
2: 指导养殖主体加固堤坝、围网，清理排水口，储备增氧等应急物资，做好水质调节，严防水生动物疫病发生，同时做好鱼儿灾情调度，及时上报省市相关部门。
1: 针对因灾出现临时困难的农户，全市各级驻村工作队就地转为防汛救灾工作队，与村组干部一起全力开展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排险除障、灾情核查等工作，最大限度弥补受灾损失。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调度，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已超过37万亩，进度67.76%；油菜累计收获已超过110万亩，进度76.33%。抢收、烘干、理赔、救灾等举措仍在持续推进。
3: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我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据介绍，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广、青年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生五人制篮球赛事。经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批准，本届联赛男子32强赛将于5月26号至30号在宜昌市隆重开赛。开赛仪式将于5月26号晚上7点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国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大赛区的32支高校代表队参赛，包括清华、北大、东北师大、北体大等10所985高校、13所211高校，将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为市民奉上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次赛事将通过优酷等平台全程直播，直播中将全方位融入峡江文化、金主文化等宜昌特有的文化元素，让广大球迷在观赛的同时直观感受宜昌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同时，赛事期间，宜昌将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大力举办文旅市集、寻味宜昌、高校文化交流等文旅体商活动。此次票星球微信小程序及官方 APP 为官方唯一指定购票平台，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之后即可购票。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呢，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近日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然而经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6: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5: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6: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 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

0: 记录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来。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智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以及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3306家线下参展。另有3006家企业线上参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5月21号，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记者5月2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21号发布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5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行业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车市低价内卷难以为继，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的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新闻公报说，从长期来看，协议预计能推动英国与海合会成员贸易额增长19.8%，并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约37亿英镑的增长。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了48%，接近腰斩。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的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号，班达的气温达到47.6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

0: 云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 徐子烈到医院检查，医生查出这位孕妇状况不佳，十分危险。葛笑言想尽办法弥补，而生产后的徐子烈却再次与葛笑言闹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2: 葛笑言想，徐子烈不仅给了自己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一个温暖的家，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工作上也要强，家里家外都是自己扛。扪心自问，自己也确实像徐子烈说的，油瓶倒了都不会扶一下，没有为家里做过太多，但家却给予了他最踏心的感觉。这不是福气是什么？不是连沈西元也很羡慕自己儿女绕膝吗？自己几个月没回家，并不全是赌气，真的是焦头烂额。大家都在这场运动中求过关，谁敢怠慢？白天晚上、平时周末，几乎全天候了。尤其像他这种曾经被点了名的，态度更是决定一切。再说，他也再不愿意把这样的坏情绪带回家。再打一架，谁也受不了。就算自己千错万错，徐子烈了解自己当前的处境，当老婆的，总该有体谅吧？哪个男人没点血性，成天把老婆当老佛爷一样哄着供着，也太没出息了吧？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地想，一边自责，一边骂自己发起火来不管不顾，太伤人。可是徐子烈喜欢穿戴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套东西改不掉，既害人又害己，还不该吸取教训吗？本身出身就不好，还不夹着尾巴做人，专门给人提供靶子，以他这样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以后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自己是在治病救人，他却不虚心。事情就怕可是，但是一旦这个念头闪现，初衷便变了味儿。葛笑言还是为自己没有及时了解徐子烈怀孕的消息而沮丧，但此时的他已觉得这样的错误，各家责任是一半一半，各打50大板，所以就没太放在心上。他心想，现在回家了，这样的别扭绷一阵就可以了，还能坚持多久啊？不能惯毛病，家里到底还是男人说了算。可葛笑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星期这样，两星期这样，三星期还是这样，一个月还是如此。徐子烈不表达不满，不兴师问罪，不吵不闹，表情淡淡的，仿佛家里坐着的一个大活人是空气，遇上不得不说的话也说，却没有好恶悲喜，如同和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晚上睡觉，把大床横着摆三个枕头，母女三人一张床，葛笑言只好自觉地爬上女儿平时睡的小床，根本不给两人亲近的机会。孩子们也是，儿子见他是耗子见猫，但凡可以不出现在他眼前，绝不出现。大女儿见他倒是有礼貌，却没有一点亲近的意思，连笑容也少得可怜。就小女儿，年龄小，忘事快，见到他爸爸长爸爸短，笑盈盈的，多少给了他些安慰。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葛笑言感冒，觉得头有些沉，就想到大床上眯一会儿，却被小姑娘

0: 警告。爸爸不能躺，上次床上铺的床单被你剪坏了，妈妈补了好半天，还哭了好半天，她不愿意你躺。说话的时候，小姑娘眼神悠悠的，嘴撅着，眯斜着眼，等着她爸的反应。她才发现，床单被她剪得乱七八糟的地方都被徐子烈用密实的针脚缝上了，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破绽，如大姑娘脚上的鸡眼一般局促。葛笑言想逗逗女儿，做事要躺下，女儿叫着，
1: 我就告诉妈妈，告诉妈妈，
0: 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葛笑言苦笑一下站起来，看来那件事还在持续发酵，可该有个头啊。最让葛笑言担心的是徐子烈越来越难看的脸色，脸、手、脚、眼睛到处看着泡泡的、肿肿的，人虚囊囊的，走点路就喘，像拉着风箱跑了3公里。上几次没见他这样，不由分说就要推车带着徐子烈上医院。徐子烈也没反对，但坚决不上葛笑言的自行车。葛笑言只好让儿子推着徐子烈，他在后面跟着。一检查，人身高血压、糖尿病、贫血严重，化验尿还2个加号，孕妇好多药不能用，徐子烈也坚决不住院。医生只好千叮嘱万嘱咐，一定不要生气，不要情绪波动太大，安静养胎，加强营养，低盐饮食。孕妇很危险，需要密切观察，随时来医院就诊。医生说的时候，徐子烈就一眼一眼盯着葛笑言，葛笑言在一边认真记，一边询问要注意的问题，眼神无意掠过徐子烈，两目短兵相接，葛笑言能感觉到里面的森森寒意，浑身不自在。徐子烈把头扭向一边，再不看他。家里的副食本上就那点东西，也没什么好买的。葛笑言就带着儿子上水库钓鱼捉虾，回来就不加盐炖来给徐子烈喝。虽然技术有限，成果有限，但挡不住人的执着。锅子上咕嘟冒出的气息鲜香，平底锅上铺上薄薄一层清油，一层面浆把想安稳想清闲的虾子包裹着下了锅，哔哔啵啵蹦高窜低，一刻不得闲儿。一会儿白黄红渐成，晶亮酥香。然而这些嗅觉味觉上的侵略如同拳头遇上棉花垛，无用武之地。徐子烈就是淡淡的态度，但只要是有利于肚子里的孩子，他都不会拒绝。葛笑言已足够欣慰。老四出生在夜里，虽是足天足月，却是那年月少见的剖腹产，加上包袱皮儿5斤的秤才勉强打得起，抱在手里羽毛一般。徐子烈本想自己生，却受了2茬罪，当孩子抱在手，徐子烈的眼泪便如珠串，止也止不住。旁边的产妇劝他，别哭啦，月子里哭以后会落下迎风流泪烂眼圈的毛病。他果真不再哭。此时的徐子烈的心被怀里的孩子铺满，只想自己平平安安，能陪伴这个小猫一样瘦弱的女儿长大。

女儿很安静，总在睡觉。即便饿了，不舒服了，哭的声量也很小，嘤嘤呜呜的，但哭腔。

0: 老四长得不硬实，抱在怀里软面条一样，生怕从怀抱的缝隙中漏下去。因此，徐子烈也更有理由去拒绝别人抱一抱他的愿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笑言自是不必说，三个孩子想和妹妹亲近，也常常被拒绝。虽然老四出生后是几个孩子里被照顾最好，物质准备也算最丰富的，但他体质也最弱。徐子烈就成了卫生所医院的常客，常常半夜里让葛东风跟着抱着孩子往医院跑，渐渐的也成了医通。叙述病情概要时，医学专属名词一个个往外蹦，家里也多了儿科学、内科学、常见病治疗等书籍。一直到老四很大了，看病向医生陈述病情，还是母亲代劳。碰上医生不解的眼神，徐子烈一句孩子说不清就交代了。老四取名的发言权自是在徐子烈，老二葛英梅的学名已被葛笑言改成了英雄的英，梅花的梅，老三叫了葛红，算碎了葛笑言的意。徐子烈不从，仍呼孩子原名，于是孩子们就有了家里家外两套名字。徐子烈对老四的名字是再也不会相让，取名葛雨珍。虽没有了花花果果的口舌生香，却在宣示着女儿的宝贝。春节前，东风菜场组织货源从大连进了一批冻带鱼、冻黄鱼给大家过节。门口墙上的红纸写的喜讯刚贴上，浆糊还没干透，大门口就排起了长龙。对于常年副食供应紧张的基地，来点打牙祭的鲜货、蔬菜、糖果稀罕得很，排大队已是司空见惯。供求永远不平衡，供远远小于求，基地买什么都要排大队。服务处作为消息源头，那些工作人员就成了颇有些特权的人。售货员的手也贴了金，手到之处刀起刀落，转眼之间定了乾坤，也丈量了交情。和售货员熟悉的、关系好的，你买到的肉啊、鱼的成色就好，带鱼宽上那么两指，肉也厚实，那味道口感就有了质的提升。肉呢，部位也好，臀尖肉、肘子肉、瘦肉也多。要是不认识的或是来晚的，想买到这些好货色的机会基本没有。所以每次买东西，大家都吵吵嚷嚷，像打仗。能挤的、嗓门大的、气势旺的、身材壮的、手臂长的，就使出十八般手艺开练了。面子薄的、音量小的、没有披荆斩棘精神的，就苦了。开卖之前，售货员便带着皮围裙，在一股股肉鱼腥味的包围中，手提着切肉的刀具，傲然站立在柜台后，看着拥挤的队伍，很有飒然之气。这阵势一开张，便让人有了躲避之心，便打发家里的女人、老人或者孩子们去排队买东西。除了一部分真的因工作忙抽不开身，更多的都是顾及面子。葛笑言家购买的活儿原来由徐子烈包揽，后来交到葛东风和葛英梅的手上。今天是周末，想着前几回那兄妹两个买回的带鱼都比两个手指头宽不了。

0: 了多少，还烂糟糟的发黄。徐子烈决定自己来看看。单位孙师傅家的老婆当售货员，提前告诉了消息，因此他带着副食券来排队，排队的位置还挺靠前。等他举着看起来漂亮齐整的五斤带鱼，心满意足地和孙师傅老婆用眼风示意着感谢之情，吃力地从一浪挤过一浪的队伍里滑出来，就听队伍里有人喊他，是医院的杨华琴。杨华琴把菜篮交给和他一起排队的女儿，忙着朝徐子烈跑来，人未站定，张口就说：“徐姐，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看你急的。”两人寒暄两句，直入正题。“
1: 哎，老葛没跟你说，天大的好消息，听说集体职工穿军装的名额下了，这可是最后一批，以后没政策了。说方文、李红玉都是板上钉钉的，他们可是你后面来的，你技术这么好，专业也和任务相关，这回该有你了吧。”
0: 杨华琴是医院药剂室的，也和徐子烈一样是没穿军装的干部，但可比徐子烈晚来基地好几年。穿军装对于他们这样的职员干部来说确实是天大的事儿。在军人的体系里，唯有军装能说明一切，没有军装在身，各个方面的待遇都远远差了一截。之前基地已争取来的两批穿军装的名额，是上级为解决任务线中职员待遇特批的，每次只有几个。如果按照条件论业务凭贡献，徐子烈肯定够得上，大胡子厂长也为他争取了很久，但打了几份报告都卡在了他的老问题上。说起来，两次受挫已让徐子烈有些心灰意冷了，但李红玉都有资格，让他好像看到了希望。方文和李红玉都在医院工作，一个是锅炉房的，一个是收发室的，都还没转干呢。如果他们能穿军装，自己这个为一线加工产品的工程师怎么也该轮上了吧。他好像重新看到希望。“
1: 我可听说这最后一次啊，压力不小，很多人都在暗中使劲儿，什么招都想了。方文的爱人在基地机关当领导秘书，好地画。李红玉呢，后勤的几位领导他都找遍了，从办公室出来哭得眼泡肿肿的，好多人都看见了。”
0: 女的动不动就使出那点杀手锏，找领导哭鼻子，徐子烈最看不上，就觉得索然，这才发觉提着带鱼的手僵了，赶紧换把手，从口袋掏出手绢擦一下鼻子。“
1: 哎，这是人家的本事，换我呀做不到。他男人不是前几年因公牺牲的吗？后来呀，单位给解决了他的随军，安排了工作，现在说呀要继承丈夫遗志，还想穿军装呢。哎，你说人还有个知足的时候吗？听说现在哪个领导一听他来找，都皱着眉头捏着鼻子闪不及呢。哎，人和人不一样，到底人家牺牲多，照顾也说得过去。
0: 哎，你傻呀，你现在比谁都有资格，可名额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坑都被这个那个占满了，看你找谁说去。
1: 那我怎么办呢？都是领导定的事儿，我也不能让大风往我这刮就刮了。
0: 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咱先不说你的贡献能力和水平，哎，谁不知道你家老葛是发射站的能人，技术好，连基地的参谋长都和他拍肩膀。再说了，
1: 现在基地和几个部的领导好些都是从发射站出来的，不沾亲也带故啊。赶紧让老葛去找领导说说，要不啊，真没时间了。
0: 徐子烈和杨华琴虽算不得知心朋友，但杨华琴热情仗义，两人就是因为徐子烈跑医院认识的，一来二去熟络起来。看着徐子烈什么都是自己干，可没少帮着徐子烈打抱不平，倒也让郁闷的徐子烈消解了不少委屈。这个性格也让杨华琴结识人多，高高低低和什么人都能说得起话，因此消息来源。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11: 哥，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10: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1: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10: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1: 没错，
10: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1: 没错，是这样。因为
10: 这是什么情况？
11: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 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

0: 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15、16甚至13、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1: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0: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1: 限制条件，比较
0: 限制条件太多了。
1: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0: 是的，
1: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0: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
1: 嗯，
0: 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1: 被种草了。
0: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1: 不确定性，
0: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呀、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边、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是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1: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0: 是的，
1: 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0: 那肯定，
1: 因为线路都很远，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0: 对，
1: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0: 对。因为
1: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1: 从来不托运汽车。
0: 对，从来不托运。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 它周边的一些古村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

0: 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两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八点出发，下午四点钟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1: 专门去
0: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三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1: 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所谓小城，
0: 没错，
1: 去探索一下。
0: 是，
1: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0: 对，
1: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0: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1: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
1: 对，
0: 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1: 把它具象化，
0: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在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1: 画面能够对应上，
0: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1: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0: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1: 是
0: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山水甲
1: 桂林
0: 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1: 哦，
0: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

0: 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1: 韶山，
0: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1: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0: 是的，
1: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0: 是，
1: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0: 对，
1: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0: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1: 哇！
0: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是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1: 演现在也有，
0: 对，也有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1: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0: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他晚上的夜游漓江，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
0: 夜游漓江。然后他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他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 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

0: 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0: 对，
1: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0: 对，
1: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0: 已经冻结冰了，
1: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0: 是，
1: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1: 那太舒服了。
0: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1: 太好了，
0: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啊，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1: 这是在桂林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0: 对，
1: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0: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1: 是。
0: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1: 到阳朔。
0: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你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啊、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坐游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所以在那块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
1: 柑
0: 砂糖橘，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3天。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23号至26号，我市将出现较强降雨，叠加前期降水，致灾风险高。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体验趣味科普，保护生物多样性。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迁地保护成活率超90%。宜昌 AI 发射，开发者有了新家。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消协发布6.1涉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城乡 AB 货不只是地域歧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5月23号晚上至26号，我市将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本次降雨过程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大部地区将普降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宜昌市气象台副台长孟芳：
7: 此次过程的话，累计雨量北部地区在40到60毫米，南部地区是60到100毫米，局部的话可能超过150毫米。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啊，会有短时强降水啊，最大小时雨强有个40到80毫米，局部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0: 具体预报如下：5月23号夜间中到大雨，东部局部暴雨。5月24号，北部中到大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5号中到大雨，5月26号中雨，局部大雨，5月27号小雨转阴天。气象部门建议，一是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风险。二是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旅游、城市运行、农业生产、建筑施工等的不利影响。三是防范连续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以及对夏收夏种的不利影响。5月23号的《三峡日报》求索谈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雨情一波接一波，考验一关接一关。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单场降雨本身，而是持续作战带来的麻痹大意。雨势暂缓的这两天，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前面那么多天都扛过来了，后面应该没事了吧。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巡查就可能走过场，响应就可能慢半拍，小隐患就容易拖成大问题。更需警惕的是，持续降雨的风险往往具有滞后性，土壤含水量饱和之后，新一轮降雨叠加之下，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长时间浸泡的堤防，险情可能在雨停之后才突然爆发，此时恰恰是人最累、弦最容易松的时候。持续作战要保持时刻清醒，拼的更是韧劲儿。接下来必须科学排班、轮换休整，让一线人员缓口气、提提神，同时要持续敲响警钟，防止麻痹情绪蔓延。只有守住思想不松、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才能安全度过汛期。雨还可能继续下，弦一刻也不能松。 接下来我们关注楚超赛场热血续燃。宜昌东阳光队今天晚上19:35客场迎战黄石梅尔雅队，精彩赛事准时打响。本次赛事呢全程直播，通过以下直播平台我们可以共同见证这个激情的时刻。直播平台分别有我的宜昌客户端、白龙岗纪事视频号、宜昌发布视频号、三峡日报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三峡商报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视频号。楚超积分榜上，黄石梅尔雅队与宜昌东阳光队同样取得了3-1-0的战绩，同积十分，分列积分榜第二、第三位。那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之旅，这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欢迎大家扫码锁定直播间，准时观赛。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要闻聚焦。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宜昌市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示宜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成果，增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在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学校，市民及学子代表通过观看生物多样性展板，了解昆虫活体标本，体验非遗手工产品制作，聆听专家科普讲座等多元化形式，了解宜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8: 我们通过设置昆虫标本观察、活体昆虫互动、知识问答和科普讲解环节，引导公众从身边的小虫子出发，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9: 现场我们展示了以板蓝根植物为代表性的一些非遗文创产品，主要一些有服饰、配饰、文创礼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
5: 近年来，宜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在全省率先开展市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主城区及夷陵区、兴山县等7个县市区已摸清家底。调查中先后发现寡枝薄秋、卵包黄囊伞、五峰游园等5个新物种，填补国内相关属类研究空白，同时记录到中华鲟、长江江豚、珙桐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先后4次入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0: 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成活率已超过90%。
10: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库区已逐步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迁地保护珍稀植物2160余种、3.2万余株，成活率超过90%。疏花水柏枝、丰都车前、珙桐、红豆杉等30余种、6万余株珍稀植物成功野外回归，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有效保护库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水平。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近年来，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持续开展长江中上游植物野外调查，已形成植物保护评价体系，基本摸清区域内植物群落组成、物种分布及数量变化特征。
11: 通过播种、扦插、分株等多途径高效繁育技术方法，团队先后攻克100余种珍稀自然植物繁育技术难题，成功将30余种、6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自然植物回归至长江两岸。
0: 5月21号，阳光新行动，同心互成长，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主题活动在5家岗区实验中小学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工作重点项目清单，涵盖全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提档升级、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多个方面。 5月25号至6月25号，我市将集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集中宣传、线上心理活动、线下心理辅导等活动，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5月22号，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随着冰屏缓缓点亮，社区正式开园。活动现场，首批 OPC 入驻企业与宜昌大数据集团完成签约，市数据局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署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同步发布。宜树 OPC 创新社区是宜昌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以及数据类企业，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应用、 AI 模型研发、算法创新、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四大发展方向。社区规划了开放工位区、数据开发实验室、算力调度服务区、路演展示区、培训交流区五大功能区域，首期开放100个工位，可容纳30个小微团队、80名独立开发者同时入驻，符合条件的团队可以享受免费办公、免费云存储、免费算力、免费数据探查等优惠支持，实现拎包入驻。社区开放交通、文旅、民生、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合规公共数据，依托集团绿色算力集群和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为入驻团队提供普惠算力，还可以对接省市级算力补贴券。金融保障方面，对接超200款金融产品和数字产业基金。此外，社区还与火山引擎、润建股份等头部企业合作，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培训和联合研发服务。宜昌大数据集团组建了专职运营专班，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对接等全周期服务，并定期举办技术培训、项目路演等活动，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宜昌大数据集团数据总监雷军令表示，集团将以 OPC 社区开源为契机，持续做实运营、做强服务、做优生态，打造区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示范窗口、 AI 创新应用的孵化高地、数字人才的集聚基地。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2: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13: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写。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助残扶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完善相关转移支付考虑常住人口因素进行分配的做法，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更好发挥居住证登记常住人口以及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申请、核验、排序、享受等凭证的功能。意见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工作，强化进展监测和评估问效，各有关部门要完善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适时调整相关规定。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突出的情况，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
3: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

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

0: 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 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22号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的投资重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 15-57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 15-57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
3: 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
1: 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热点快评。我们要说到的是前段时间啊，社交平台一个热门的网购话题，那就是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着你。同一家店，同一个链接，同一份价钱，寄往一线城市的凤梨饱满金黄，发到县城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同一款羽绒服，城市版做工厚实，乡镇版偷工减料。 在某投诉平台 AB 货相关投诉已超过3000条，涉及商品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无所不包。什么是 AB 货？简单说呢，就是看人下菜碟儿。A 货用料扎实，品相完好，专攻维权意识强的城市市场；B 货成本降低，做工缩水，甚至是滞销残次品，专门发到县城、乡镇和农村地区。 一些商家用大数据精准给消费者画像贴标签，把人群画成369等。比如，一线城市用户是高敏感、高维权群体，那不敢糊弄；县城乡镇农村用户呢，维权意愿低，习惯息事宁人，就成了劣质货的倾销地。数据显示，一些B货成本仅为 A 货的5-6成，售价却完全一致，单件利润直接翻倍。 成千上万的订单让玩 AB 货套路的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对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商家用地域划分消费等级，看似花了不少心思，实则简单粗暴，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践踏和不尊重。 线上 AB 货问题的滋生有复杂原因。其一，长期以来，电商行业未摆脱价格内卷发展模式，不少商家陷入低价竞争恶性循环，不惜通过减配降质来弥补利润缺口，进而牟利，这是 AB 货现象滋生的根源。其二，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处置机制，客观上纵容了此类现象。 再者，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薄弱，客观上也助长了商家的侥幸心理。从法律层面看， AB 货已经触碰红线，同价不同质，刻意隐瞒商品差异，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进而言之， AB 货伤害的远不止下沉市场的个体消费者，如果任其泛滥，破坏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基。 提振

消费、扩大内需，靠的是亿万城乡消费者的信任。 AB 货会侵蚀消费信心，必须引起警惕。随着消费质量的不断提升，所谓 B 货未来会遭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用脚投票而出局，但整治 AB 货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维权和商家的良心发现。更关键的是，电商平台要压实责任，打破黑法算法的黑箱，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品质、服务质量、用户口碑纳入核心权重，同时建立完善商品品质的对比投诉机制，监管部门对涉及消费欺诈的行为依法查处，让违规商家付出代价。地域不该成为品质缩水的理由，商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的做法，看似精明算计，实则自毁长城。谁把双标当作生意，谁就会被市场扫地出门。每一个订单背后都是消费者对品质和公平的信任，没有区位之别，更无高下之分。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前程，愿你有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
5: 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6: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夏雨，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的天气。预计5月23号晚上至26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的夜间呢，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

一到夏天，大家是不是总会被睡眠问题困扰？空调房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夜里翻身，被子的边角硌得慌，摩擦有声响，潮湿天气睡觉黏腻闷汗，怎么睡都不踏实。那今天1059主播甄璇给大家带来了 Living Plant 深睡夏被 Pro 3.0， 轻松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这款夏被采用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轻松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一面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软面料，天热微凉天气都能适配，一床就能应对整个春秋还有夏季的季节。聚酯填充纤维，轻盈又保暖，拒绝厚重的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边角平整细腻，翻身安静无噪音，不会打扰我们的睡眠。面料透气亲肤，轻薄不压身，日常居家睡觉、空调房、午休都很合适。春秋过渡季外出露营，民宿暂住也能带上，轻松好收纳。那有150×220、200×230两种尺寸，单人双人都能选。填充物柔软轻盈，日常打理也省心。现在呢，限时团购价16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运费险，保价护航，售后无忧。告别闷热黏腻吵闹的夏季睡眠，喜欢的朋友抓紧入手，给自己和家人一整晚舒适好眠。进入1059主播甄璇小程序，搜索夏被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另外，5月的优惠券呢已经正式上线，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领取使用。另外，在儿童节专区啊，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那今晚到26号，我是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呢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啊，暴雨天避险，咱们要做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的区域。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抢渡深水区。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临河露营。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0: 消灭，只望永远可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了，2026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是一场专为4到14岁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的挑战。比如3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是3公里20项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完赛就能够赢得定制奖牌和完赛服，让我们的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可以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抢占名额吧。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巡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里是正在伴随大家的鳄鱼俱乐部。最近好多同事呢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啊，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确实有口碑。正好芳龄装饰现在呢正在办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电台的听众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就是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芳龄装饰可以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一点是太让人放心了。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当然我们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去看看。芳龄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可以随时过去实地了解，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今天才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我们的鳄鱼俱乐部。那碳水脸这个词呢，日前在网络引发了热议，一些短视频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碳水脸。还有网友晒出了自己戒断碳水化合物以后的下颌线，表示面部线条都变得清晰。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等挂钩了，不少人产生了焦虑。吃碳水化合物会影响健康吗？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哈。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和我们的骨骼来决定的。所谓戒碳水以后面部线条变得清晰，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脂肪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我们的大脑发育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注意提醒，盲目追求断碳，极低的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功能。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我们的血糖平衡，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会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如何科学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北京电力医院营养科主任营养师崔军建议明确摄入量，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我们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如红薯、山药、芋头，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到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来提高膳食纤维的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自己坚持多吃一些粗粮可能会比较好。崔军提醒啊，不要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如果说一日三餐都来食用粗粮的话，也是不利于消化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均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

0: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现金券，记得吃饭之前先抢券。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冠宁老火锅、土锅土锅地锅鸡，还有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好，各位听众，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

0: 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0: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说，黎嘉莹的经历激

0: 吸引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4: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3: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4: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3: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4: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3: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5: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6: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7: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8: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9: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0: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 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

0: 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往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

0: 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十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

0: 我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5: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

0: 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这一年孙燕姿带着她的首张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在这张被天黑黑光芒笼罩的专辑里，一首由她自己作曲的私藏之作《很好》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吴庆隆老师简约的钢琴伴奏搭配徐世珍细腻的填词，营造出了一种姿势特有的淡淡的风格。这种简单反而让歌曲的情感更加直抵人心，慢板的拍子与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完美契合，仿佛在耳边轻声诉说。这是孙燕姿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想象，也是她送给所有相信爱情人的一份礼物。很好虽然不像天黑黑那样成为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却是她音乐生涯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也见证了这个22岁的女生当时从校园走向舞台的蜕变，也让我们看到了她除了演唱之外在创作上的无限潜力。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3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部署学习教育对台换界四上企业招引培育等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应用，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更强推动力。要着力构建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高标准规划建设宜昌科创中心，深化与五创院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宜昌科技创新末品牌。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攻关卡脖子技术，持续推进三峡科技大市场建设，常态化举办科技成果交易会，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落实好人才十条和青创十条等政策，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奠定坚实基础。要从更宽视野、更大范围、更深领域谋划宜昌产业发展，全力开辟能够定义新。

0: 产品，培育新生态，拓展新领域的新赛道，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要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充分发挥好各类投资基金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功能作用，以差异化全周期金融服务赋能企业成长壮大。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作用，推动党校社科联实质中心和在宜高校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自觉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中央省委通报作为最直接的警示教育活教材，以正面典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进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护航宜昌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深化自查自纠，动态更新自查整改台账，能立即改的立行立改，对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要进一步深化标本兼治，针对查摆问题发现的短板漏洞，及时完善制度机制，严格制度执行，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对台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对台工作的全面领导，高质量办好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活动，大力推进对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新时代宜昌对台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部署，以高质量换届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事业至上、实干实绩，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要突出政治标准，选好党政正直，优化班子结构，建设与宜昌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明纪律，压实责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改革发展、安全稳定等各项任务，确保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发展不停步。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开展四上企业招引培育作为稳定经济基本盘、提升城市竞争力、锤炼干部作风的关键抓手，深入实施优存量、拓增量、强质量三大行动，不断做强市场主体，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健全责任体系，加强协调联动，强化信息共享、资源统筹、政策协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宜昌不图一时之功，不求眼前之利，以前绩守护一江碧水，在取舍之间绘就绿色发展长卷。
1: 这里是宜昌西坝岛，紧邻葛洲坝，1.7万平方米的清水空间游人如织，江水绿如蓝，江豚逐浪欢。
2: 你看这个水都多绿啊，对不对？整个长江步道环境都很好，就证明生态是越来越好。
1: 生态向好的背后是政绩观的深刻转变，不再单纯追逐经济增速，而是把生态修复、民生福祉作为更长远的标尺。西坝岛造船厂地处中华鲟保护区核心区，即便效益可观，宜昌依然果断决定整体搬迁，为珍稀物种让路。
3: 我们坚持一气一锤啊，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这个搬迁的方案。长江大保护啊，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高质量的发展，通过正确的政策的引导和科学的产业的布局。
1: 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敢于取舍，算好长远账。 宜昌历时8年完成134家沿江化工企业官改搬转，216个码头退出，42.7公里岸线复绿。腾退的江岸不搞商业开发，而是还江于民。西坝岛保留老船厂风貌，就地改造成公园、书房、儿童乐园。
4: 我们整个生态步道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就是我们叫做全过程人民民主，咖啡馆、城市书房、儿童的乐园，居民群众要做什么，想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5: 社区网格员就是挨家挨户我们宣传着，征求我们每个居民的意见，现在出门就可以打卡。
1: 舍得旧动能，换来新赛道。船厂搬到了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园区面积扩大一半，产能提升2倍，配备了全国首创智能下水系统，今年产值预计突破7亿元。更可喜的是，这一搬还带来聚集效应，目前已经有多家现代化船舶企业接连入驻产业园。
6: 从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实现我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1: 从化工搬转到绿色转型，从岸线复绿到民生提质，宜昌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目前长江干流宜昌段水质优良率保持100%，绿色成为最鲜明的底色。
2: 自己把长江大保护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实践，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宜昌蓝图绘到底，构建绿色政绩的考核体系，持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
0: 5月22号，金融赋能一起共赢融资对接第三期西林站上市后备企业专场活动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副市长曹宏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企业培育作为金融赋能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发挥间接融资主渠道作用，精准赋能企业规范成长，释放投早投小动能，持续擦亮一流营商环境名片。上市后备企业要不断夯实企业逐浪资本市场的坚实底气。本次专场活动共完成项目签约105个，合作金额总计64.4亿元。
7: 5月21号，市政协组织召开推进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助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为设施农业发展献计出力。市政协副主席靳鹏、市政协秘书长周红参加会议。
0: 近日，我市首个新型储能项目，总投资5.6亿元的长阳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基本完工，首批20兆瓦储能单元工程已成功并网，为区域内企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稳定能源支撑。
7: 长阳新型储能电站采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路线，在夜间等用电低谷时，电网富余电能会驱动系统运转，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存储在全钒液流电池电解液中。白天用电高峰或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出力不足时，电池系统反向运作，把化学能快速转化为电能，通过110千伏线路输送至电网。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具有安全性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8: 没有起火的这个风险。即便是在电解液泄漏啊，或者说内部发生破损啊这种情况下，电解液都可以作为灭火介质来使用，使用寿命非常长。电站设计的这个循环次数是20000次。
7: 电站于2025年9月开工，设计有13个储能单元，最大放电功率为50兆瓦。相当于540万个1万毫安充电宝的供电量，可持续放电4小时。目前110千伏线路、升压站及20兆瓦储能单元工程已成功并网投入使用，另外30兆瓦储能单元正在进行并网前验收，
9: 填补宜昌大型电网侧储能的一个空白，增强鄂西电网调节功能，助力湖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双碳目标。
0: 5月21号，秭归旧洲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在三峡库区启用。该锚地位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82.5至86.2公里处，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并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 及船舶停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还集成了导柱行、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是国内

内核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聚焦民优茶、工业茶、出口茶三条重点赛道，全面夯实基地建设、品质管控、文化赋能、科技创新四大支撑体系，推动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茶叶种植面积达100万亩，年产值13万吨，实现农业产值71.9亿元，均居全省第二。5月22号，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工商联联合多单位承办的“才聚荆楚，共建支点，百县近百校联万企”校园招聘活动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本次招聘会共有120余家企业参会，提供10000多个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吸引了8000余名学生到场求职。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在宜昌，来宜昌，关注宜昌，就用宜昌，我的宜昌。
1: 烈日炎炎酷暑到，偷偷下水不得了，结伴游泳不可靠，大人陪伴不能少，岸边嬉戏莫大意，陌生水域要远离，伙伴落水别慌张，及时求助不要忘，拉手救人不可取，施救最好用工具，悲痛事故可避免，家长监护保安全，谨防溺水记心间，快乐成长每一天。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张电影原声带呢，现在已经放在我的车上作为常备的一张 CD， 没事闲来呢就拿过来听一听。海上钢琴师作为意大利导演朱塞佩·特纳托雷的时光三部曲，这一部影片《海上钢琴师》是最负盛名的影片，一经上映票房就突飞猛进，最终呢以过亿的票房再一次证明了经典的魅力。纵观近十年来的电影界，经典电影的重映逐渐的成为一种新潮流。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旋律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当中的第一个小高潮。

0: 这一段旋律的名字叫做 Magic Words， 也是整张唱片当中的我最喜欢的一段。在影院来观赏海上钢琴师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更像是带着观众去领略故事的主人公1900所演奏的一段音乐之旅。那如果说到来自海上钢琴师的最精彩的台词，我觉得应该就是钢琴演奏的旋律，因为呢，男主人公1900就把音乐当作了自己的语言。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要说到重映的影片呢，其实呢，这一股热潮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是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影片《东邪西毒》通过大规模高标准的技术修复在内地重新上映了，当然也成为了华语影片重映的开端，并且最终这部影片是以3400万票房跻身同期上映电影的前列。这些以80、90年代的经典电影为主重映的影片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加之过去的影迷呢还在着呢，还热血着呢，再加上技术修复的难度比较低，所以重新上映之后呢，也让观众有着较高的期待值。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影片《缘分》当中的一首插曲，当然也是点题之作，群星演唱《缘分》。
1: 没有一声再见，

后来在演唱会上呢，也有各位歌手来重新演唱这首《缘分》。今天放给你听的是两位巨星依然在闪耀着，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演唱《缘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无敌破坏王》。上网第一条原则，不要看评论。

我是杨洋，来盘一盘重映的影片。那如果说到影片重映这一股风呢，要从2009年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的《东邪西毒》的重映开始。但是呢，之后呢，我们也慢慢的看到了很多进口片进行重映，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啊，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它就以 3D 的格式再一次回归大荧幕了，并且以近10亿的票房成为了内地经典重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之后的7年当中啊，有好多影片都以 2K、4K、2D、3D 等等这样的画面格式重新的回到了观众的眼帘当中。经典重映一时呢就成为了潮流，以熟悉而陌生的面貌再一次面向观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旋律呢，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非常活泼的一个片段，是 Jack Rose 在船舱的一段舞蹈。而来自这个片段里头，爱尔兰风笛足以让人沉醉。

如果说你对影片的记忆还浅的话，那如果听到这一段风笛，马上呢就能浮现 Jack 和 Rose 这一段海上记忆。今天我们来说这些重映的影片，龙猫，包括像千与千寻，这些影片都是极具 IP 价值的经典影片。那我想呢，当中呢最深重的力量就是对它的一种怀念情怀的文化凝聚，具有着强大的效应，往往呢是依托着情怀的优势，收获了一定的市场的反响。亲爱的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谈一谈重映的影片。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严格的来讲呢，不算是重映，因为这一次它是以真人版的方式出现。94年的时候有一部动画片《狮子王》，这是我们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还有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再加上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以及动听的美妙音乐，这些难道还不值得 再一次在大荧幕上跟他来场约会吗？当然这个故事传达的是关于责任、成长、生命的独特智慧，所以呢，一代又一代观众啊，看了他之后都觉得是心目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代表作。 真人版的狮子王情怀依旧在重映着，你还记得哪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Beyo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Spirit。

0: 在看真人版《狮子王》的时候，有没有全情投入？会不会注意到这个给娜娜配音的这个狮子，他的声音是来自于谁？其实就是来自于 Beyonce 啊！当然，他在真人版影片当中也献上了《草原好声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跟 Beyonce 的合作，《今夜我属于爱情》。
1: 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1: 我想提到这一部影片啊，它是在戛纳电影节上，为了纪念章子怡从影20周年的时候呢，就特意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放映，那就是影片《卧虎藏龙》的重映。这一次的重映啊，在戛纳电影节的海滩举办，这里每一年都会有免费的露天放映，路过的游客呢都可以来到这里驻足观赏。而章子怡呢，作为嘉宾出席和推荐了这部影片。同时导演李安啊还特别的说他说你为这部电影的贡献也让这部戏在全球大放异彩。听《卧虎藏龙》当中这首主题曲《月光爱人》，来自李玟。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周末在家，没有聚会，没有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有人说，我一般就躺在床上刷手机，脑子越刷越空。也有人说，自己总是想干点什么，但是却又不知道能干点什么。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群当中，习惯了被他人和工作节奏推着走，上课有课表，上班有任务，在没有人打扰的周末，突然没人安排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不习惯一个人待着的。其实，一个人待着是最低成本的投资自己，不用迁就他人，不用赶时间，把握好珍贵的独处时间，也就把握住了自我疗愈和自我提升的捷径。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份周末独处不无聊的清单，从彻底放松到慢慢变好，总有一款适合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周末不无聊清单。那么到周末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那么无聊呢？我们说了，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首先就是任由自己发呆。你会觉得啊，发呆不是很无聊吗？其实并不是，不想动的时候就任由自己发呆吧， 让身体彻底的回归到当下当中。其实发呆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娱乐活动，它可以把人从焦虑的内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感受到我存在于此刻。比如说站在清晨的阳台上，看着街道两边的树发呆，感受枝叶微微的摇动。再比如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看看草坪和上面各种各样的人，远处湖光波光粼粼，有鸭子悠哉悠哉的游过。可以说，适度的发呆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此外呢，还有研究表明，适度的发呆可以提升创造力和记忆力。在周末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是对休息这个词儿最大的尊重。 那发呆过后，如果你觉得还是想找点事情做，怎么就闲不下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整理一下相册里的相片，收藏家里的视频等等，可以整理自己的手机相册，让自己的相册变得清爽的同时，也是在借机让自己沉浸在回忆当中，再次经历一下当初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再就是 之前点了收藏，决定有空再看的一些视频攻略或者公众号的文章，也可以在周末清空它们，看完或者删掉。因为收藏这个举动其实是会占据隐性的认知资源的，让你觉得生活当中好像始终存在着待完成的事件，而清掉它们就是把认知空间腾出来，让自己能够轻装上阵。 还有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去一下家附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家附近一定有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些地方转一转，进行一场探索。比如说路过无数次但是却没有进去的小店，公交几站地之内的公园，或者不开导航就是没有目的的往前走，然后就随便的走一走。可能你会在转角 遇到这可爱的小猫，也许会意外地闯入到他人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闲暇时光予以你的最大惊喜。还有就是可以试着去做一顿比较复杂的菜，买一堆食材回来，然后呢一个个的去切洗去备菜，看着一堆杂乱的食材按照不同的功能切好放在一起，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的治愈。 用心做一顿美食会让人能够更加的专注，更有生命力，降低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最容易让我们恢复人感的一些微小的动作，也是最小单位的一种自我重启。那不仅如此，当我们品尝到由自己亲手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的时候，我想那种幸福感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周末你还能做哪些事情呢？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怎么样让自己过得不无聊呢。刚才说了关于做饭，关于去到一些家里家附近啊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整理相片啊，整理视频。其实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来装扮一下家里的某个角落。环境乱，心绪呢就容易乱。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是杂乱无章的，可能人也会跟着很烦躁。那有的时候动手整理一下身边的小天地，真的能够让心情会变得好很多。空间的秩序感是可以让咱们找回久违的一种踏实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说整理房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全屋大扫除的那种，并不是，从很小的角落开始就可以。比如说把衣柜里不常穿的衣服收拾出来啊，整理那个总是塞得满满的抽屉，或者说把冰箱里过期的食物挨个儿清理一下。再就是给书桌上的杂物找个家，还有就是像客厅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试着进行一下收纳呀，整理呀，或者给家里的绿植擦擦叶子等等等等。挪挪家具，换一下桌布，买一束花，挂一幅画，改变一下家具和摆件的布局，真的不用大费周章，好好的布置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其实就可以了。而当你看到这些物品很整齐的归位的样子，会让你觉得说，哎，生活还是可以变得很好的，真的可以从简单的小事开始。有环境美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优美的环境是能够唤醒并提升人的积极情绪的。而且用心把家里的一个小角落打理好，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些很微小的改变，更是能够有效的消解生活的失控感，稳住内心的秩序。所以一个用心布置的小角落还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新鲜感，是很难得的新鲜感，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再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学一个十分钟就能上手的东西吧。周末的时候真的很适合说给自己去增加一份小小的新技能。比如说经常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快速叠衣收纳法、懒人计携带法、手机快捷键使用方法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不会经常用到，但是周末嘛，有闲暇的时间嘛，学一学嘛，学不会也没有关系啊，至少自己主动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研究表明，就是学习一项简单的新技能是能够有效的激活大脑神经的可塑性的，锻炼思维活力，还能够收获满满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而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只需要十分钟几分钟就能上手，门槛非常的低，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却能够很轻松很快乐的去收获，哎，我也能学会，这样的一种正向反馈。这不仅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来建立起自信，给自己增加一点技能，还能够源源不断的给生活注入成就感。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末有哪些小事能够让我们不至于那么的无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是继续跟大家来整理这份清单啊。就是到周末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我是觉得还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同身受是蛮不错的。就是你找到这样的一段闲暇时光，然后完整的看一部电影，你去电影院也好，或者说在家拉上窗帘，放下手机，给自己准备一些喜欢的饮料啊零食啊，然后全然的沉浸在 你选的那个故事当中的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当中，有学者就认为说，完全沉浸式的观影是能够唤醒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帮助我们来自我反思、深度思考、激发联想和创造力。这样的话，这个周末真的你会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而且看一部电影是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的这种短暂的忙碌状态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光影浪漫的世界里，体会别人的人生境遇，给自己带来 珍贵的人生感悟。再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能到了晚上，可以尝试抽那么一小段的时间，给自己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一周的工作学习制定一些小目标，比如说啊，本周需要背多少个单词，跑多少公里，或者去见一个好久没有见的朋友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啊在周末来进行安排。 那这些小举动是可以让我们把模糊的生活变得更有方向、有秩序、微小 而且可以完成的周目标，能够稳定住内心的一种失控感。当我们每去完成一件事，都会让我们收获正向的反馈，而这样的小计划既能慢慢的放大激活大脑的状态，养成自律的习惯，又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锚定节奏，给自己健康的生活更多的信心。有的时候一个人待着不是没人陪，而是和自己一起独处，这样的一种自由是珍贵的，不让它浪费在焦虑里。 从现在开始，选一件感兴趣的小事，和自己待一会儿吧。愿每位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开出自由的花朵。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那怎么样能够让周末不再无效的休息，真正做到是能够让你休息好的呢？首先就是定一个延迟的闹钟，因为到了周末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周末了我就多睡一会儿，这个作息颠倒就开始了。前一晚熬夜追剧刷短视频，第二天就一觉睡到中午，然后错过了清晨，这样你就打断了生物钟。所以那个想象中的完美懒觉其实换来的却是头昏脑胀的午后和莫名消失的周末时光。其实身体有的时候它需要的并不是报复性的补觉，而是平衡，而理想的周末补觉是什么呢？就是设置一个比平时上班晚一个小时的闹钟。如果你觉得一个小时不够，多那么10分钟20分钟也行。 那这个小小的时差既能够缓解工作日的疲惫，又不会让你错过周末的珍贵的早晨的时光。再就是入睡前可以用热水泡泡脚， 睡前45分钟， 远离电子设备，让自己更快地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今晚试着把手机放到下床之后才能关掉的位置，那明天你会感谢自己的这个决定。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到家附近可能你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穿上鞋子出去走一走吧。真的，周末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宅在家里，这一点我自己感同身受。有的时候周末没有计划的时候，真的一整天就宅在家里，门窗紧闭，对着手机，对着电脑，然后把自己困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久了你会发现心情也会变得很低落，身体状态也会越来越疲惫，好像像是休息了，但 又好像在感觉自我消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妨就穿上比较舒服的衣服，就是出门简单的走一走，不用去太远，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家附近的公园、街边的小路、楼下的花园都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感受一下市井的烟火气。所以这个周末不妨可以尝试完成这样一个小的挑战，不但目的的 在家附近去漫步。 当你用脚步去丈量熟悉的街道的时候，

会看到最治愈的风景往往就在你家附近的一公里的范围内。很多人会觉得说休息的时候也是带着焦虑的，总是觉得这个周末是不能够浪费的，要学习要提升，一旦闲下来就觉得好像是在虚度光阴，莫名的会去自责内耗。但是真正的休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包含无所事事的放空。所以你如果真的不想出门，你就在家里找一个比较舒适的角落，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就放在远远的地方，然后就那样静静的坐着躺着，让自己进入发呆模式，或者可以看窗外的云慢慢的飘过，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又或者干脆就闭上眼睛吧，什么都不想。其实这种刻意的无所事事是能够让大脑得到休息的，让内心更加的平静。就像手机电脑需要定期的清理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这样的留白时刻，唯有放松好才能够更好的去积蓄力量，去迎接全新的一周。这个周末也可以试一下发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关于周末怎么样过会比较不无聊。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总是在期待假期或者周末，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去想想平日里的每一天，平时的每一天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也都是全新的。所以除了说给周末安排一些可能比较轻松的事儿，我们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说都压在休息日，也不用把日常过成倒计时，因为生活不该说我只是期盼和等待，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平凡的朝朝暮暮里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色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些事情可能只有放到假期和周末才能干，好像只有到了假期，生活的时钟才是真正的开始转动，而剩下的时间就只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当然这可能还是因为休息日就像一个暂停键一样，它允许我们偷懒发呆放空，会把工作日积攒的疲惫会慢慢的抚平，似乎需要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才能和忙碌的工作日做到切割。所以我们往往会在潜意识里默认周一到周五不是用来享受生活的，所有想做的事情想过的生活都会被我们下意识的往后推，全部都存到了假期里。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被迫的把生活过成了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工作日持续消耗，休息日集中补偿，短暂恢复，新的周期继续循环。而到了假期，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不辜负难得的休闲时光，就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一次尝遍，想要放松，想要玩耍，想要陪伴家人，想去自己计划了很久想要旅行的地方，想吃收藏家里收藏了很久的美食。我们会在脑海里给自己做无数的假期安排，哪怕可能未必会真的一一去执行，但是经常你会发现你很难去全部完成，这样就会有一种假日苦短的焦虑感。所以我们会在假期当中感到焦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并不是因为假期太短，而是我们把恢复的时间都集中地安排到了假期。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假期中会感到焦虑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不是因为说假期太短，而是我们把很多恢复的时间都集中安排到了假期，所以想要缓解假期中的这种焦虑，我们是需要重新来重建自己的时间的。这样等待假期，焦虑假期的流逝，这种循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在经历。那这背后就是我们总是把真正的生活寄托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上，反而会忽视了眼前的每一天。所以要跳出这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分散时间休息，及时的补充消耗的能量，不要在工作日说一直积累到很疲惫了，比如说熬一周的夜，再去想着说周末补觉，那你周中的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用来积蓄能量的。第二就是主动的去制造一些日常的微期待，给工作给一些期待，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都攒到休息日，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用心的安排休息时间。比如说你工作日下班了，就约朋友简单约个饭嘛，就只是吃个饭，或者绕一点路去看看花，每天都有这样一个轻量级的锚点，日子就不会说只是在为放假去熬。还有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很小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每天睡觉前记录一个让你今天感觉不错的瞬间，尤其是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如果你能有这样的记录，可能会让你的那种心理感受好很多。还有就是可以降低对假期的完美期待，明白它是用来真实度过的，而不是用来集中享受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说是这个假期不够好，而是你对它的期待值太高了，所以总是会觉得说哎呀，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或者没有休息够。你就把周末当成普通的一天，用来认真的度过它，我觉得就算是已经认真的在对待周末了。

说到周末的生活，其实今天才是你唯一正确的生活，所以请一定要善用今天。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工作休息工作这样的一些枯燥的循环，每一天都一定会有每一天的景色，每一天也都会有每一天的新鲜。我们能够在每一天里努力收获，获得新的感受，新的经验，新的体悟，我们也能够见到更多的人，领略更多的事，感受更多的心情。所以不要拼命地去期待假期，又焦虑于如何珍惜假期。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度过这其中的每一天。不要把快乐和生活只寄托在周末和长假当中，认真地对待朝朝暮暮，用心地去感受日常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好好的热爱，好好的珍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9: 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8: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

0: 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0: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 没错，
0: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 没错，是这样。因为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0: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继续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0: 限制条件，比较
1: 限制条件太多了。
0: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 是的，
0: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0: 被种草了。
1: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0: 不确定性，
1: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 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
0: 嗯、
1: 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0: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1: 是的、
0: 嗯、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嗯、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嗯、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六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五位数朝上了。
1: 那肯定，
0: 因为线路都很远，
1: 是的，
0: 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三趟。
1: 对，
0: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的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1: 对，因为
0: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1: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0: 从来不托运汽车。
1: 对，从来不托运、
0: 嗯、
1: 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两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八点出发，下午四点钟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
0: 嗯、
1: 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0: 专门去
1: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哦、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
0: 嗯、
1: 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三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0: 小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所谓小城，
1: 没错，
0: 去探索一下。
1: 是，
0: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1: 对，
0: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
1: 是
0: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1: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0: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1: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
0: 嗯、
1: 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
0: 对，
1: 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
0: 嗯，
1: 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0: 把它具象化、嗯、
1: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带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0: 画面能够对应上，
1: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0: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
1: 嗯、
0: 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嗯、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 自驾圈当中

0: 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嗯，
1: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
0: 嗯，
1: 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0: 是
1: 桂林山水甲天下。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
0: 桂林，
1: 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0: 哦，
1: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0: 韶山，
1: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0: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1: 是的，
0: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1: 是，
0: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
1: 嗯，
0: 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嗯，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1: 对，
0: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1: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0: 哇！
1: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市、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演，
0: 现在也有，
1: 对，也有
0: 演绎，
1: 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0: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1: 是的，没错。
0: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1: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它晚上的夜游漓江。

0: 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夜游漓江，然后它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赚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它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0: 对，
1: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0: 对，
1: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0: 已经冻结冰了，
1: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0: 是，
1: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0: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1: 那太舒服了。
0: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1: 太好了。
0: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1: 这是在桂林的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0: 对，
1: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0: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1: 是，
0: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1: 到阳朔，
0: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你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啊、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游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所以在那块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柑砂糖橘，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起名字背后的法律门道。说我姓王，我爱玩游戏，我能给孩子取名王者荣耀吗？说喜爱诗词歌赋，能给孩子取名叫北雁云一吗？其实给孩子起名字不是说想取什么就取什么，民法典是有规定的。那稍后我们就会请嘉宾来解读一下姓名中的一些法律知识。好，首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网民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发布了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贬损五名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警方将发布违法言论的裘某抓获，警方对裘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另外，群众举报有网民在微信群中发布了多条侮辱诋毁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警方迅速开展调查，将该网民陈某强查获。该人对发泄个人情绪表达违法言论的事实供认不讳，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示，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的打击，也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处理了580棵银杏树，男子被控涉嫌盗窃。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王某经被告人介绍承租了23亩土地，后来王某在这块地上种植了580棵银杏树。2019年10月份，被告人王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地上的银杏树处理，经查呢，其中活树是200多棵，价值人民币16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被告刑事责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爱玩游戏想给孩子起名叫王者荣耀可以吗？喜欢诗词歌赋给孩子取名北雁云一可以吗？其实给孩子起名字不是想取什么就取什么，民法典里是有详细规定的。那么姓名中的法律你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解读。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怎么样取名字，这个民法典里有哪些具体规定呢？
4: 对，咱们说啊，这个民法典啊，确实是咱们日常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啊。它把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法律问题基本上捋了一遍。
3: 是
4: 啊，那起名字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姓名不仅仅是代表着父母对我们的这种美好祝愿，对我们未来的这些殷切期盼，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反复被使用到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个人标签了。所以民法典呢，在过去啊婚姻法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起名字也给出了专门的规定。在我们的民法典的第四编人格编里就专门有这么一章，叫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后边紧接着就是姓名权和名称权。这是有专门的一个法律规定的。那么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自然人是享有姓名权的。任何人都有权，比如说取自己的名字，正常使用自己的名字啊，防止别人来侵犯自己的姓名权利等等一些权利。所以怎么取名字，其实民法典当中啊规定还是挺多的。
3: 那有人说了，我姓王，我又喜欢打游戏，我给孩子起名叫王者荣耀，这可以吗？
4: 对，这次咱们民法典对于如何取名字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就是首先呢，我们个人来说，你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因为姓这个事儿，绝大多数人都是随父母。
3: 是的
4: 啊，包括像之前我们的一些登记条例中曾经也有过规定啊，原则上就是随父姓或者母姓。但这次他又给出一些例外。比如说有下列情形的也可以取其他人的姓氏。像其他的直系长辈血亲。其他的法定抚养人以外的其他抚养人。包括像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所以能不能叫王者荣耀这事儿分成两部分说。第一，能不能姓王。那要看
3: 父母。你得先姓王才行。
4: 父母是不是姓王。如果说父母都不姓王， 那再看长辈爷爷奶奶是不是、嗯、啊，如果再没有，那再看以下有没有其他特殊情形。
3: 嗯，
4: 咱先确定这个姓。
3: 嗯，
4: 如果说确实是姓王，那后边的名字叫者荣耀是吧、
3: 嗯、
4: 再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些因素。
3: 嗯，
4: 所以理论上来说呢，如果确定能姓王，
3: 嗯，
4: 名字应该是可以叫的。
3: 嗯，
4: 但是我们在这儿确实也要奉劝父母哈，因为孩子的名字嘛，可能不能说伴随他一生吧、
3: 嗯、
4: 但至少要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
3: 对对
4: 啊，改名的这个事儿说实在的是非常麻烦的。你想我们无论从出生的出生证啊，到我们上小学上中学我们所有的毕业证、
3: 嗯、
4: 我们未来的各种学历学位啊，这些都要写名字。如果说取名字的时候哈、嗯、我们多少带点猎奇心理，起了这么一个比较不常见的吧、嗯、比较奇怪一点的名字，将来孩子日常生活中这么多年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3: 嗯，
4: 如果未来真的不好用了，那是不是还要往回改。
3: 嗯，
4: 所以我倒建议其实取名字哈，我们希望找一个独特的啊，不是这种重名特别多的。
3: 嗯，
4: 这都可以理解。
3: 嗯
4: 啊，但是如果这个名字过分的特殊，
3: 嗯，
4: 对于未来生活当中去使用它是不是方便，我觉得也应该慎重综合考虑吧。
3: 嗯，好，这是您的建议哈、
4: 嗯。
3: 那给我们再通俗解读一下这个法律上的姓名权啊，怎么回事？
4: 对，实际上法律上的姓名权呀、啊，它可以分成好多个方向，
3: 嗯、
4: 比如说像姓名决定权，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名字叫什么。
3: 嗯、
4: 哦，这个是不受其他人干涉的。
3: 嗯，
4: 当然了，你取名字是有一定限制的。
3: 嗯，
4: 这个名字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3: 嗯、
4: 啊，咱们这名字上来就。有一些不好寓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太合适。
3: 嗯嗯。
4: 接着就是姓名的使用权利。
3: 嗯。
4: 啊，我可以有权利去使用自己的姓名。
3: 嗯。
4: 包括如果未来，可能我们成名了、成家了，是吧？成为这个有名的人了、
3: 嗯，
4: 我还可以将我的姓名许可给别人使用。
3: 哦。
4: 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广告带眼泪的、
3: 嗯嗯、
4: 啊，这些方面，这都是姓名权的一部分。
3: 嗯。
4: 另外就是姓名变更的权利。
3: 嗯。
4: 自然人是有权利去变更他的姓名的。但实际上啊，真的，我觉得年龄越大，去变这个名字，
3: 嗯，
4: 带来的后续的这些麻烦会越多，
3: 嗯，
4: 啊，包括我们，你名字能改，你毕业证谁再给你出一本是吧、
3: 嗯对对对？
4: 可能就要大量的使用各种证明去证明自己的这么一个过往经历，确实是要慎重。
3: 嗯刚律师解读了这个姓名权在这个具体适用是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决定权、变更权啊，还有这个许可权等等等等。
4: 嗯，
3: 那刚您谈到了这个孩子姓母姓，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3: 嗯，那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双方父母的这个协商不一致，这怎么办呢？
4: 对这个情况啊，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哈。
3: 嗯
4: 啊，在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姓名原则上这个姓是随父或者随母。
3: 嗯，
4: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争议了，俩人都抢，
3: 嗯，
4: 让孩子姓自己的姓，
3: 嗯
4: 啊，甚至我们之前看到过一些案例，
3: 对，
4: 就是两个人可能孩子还没取名呢，
3: 嗯、
4: 两个人感情破裂了，
3: 是，
4: 所以在未来，哎，包括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包括孩子姓谁姓的问题，
3: 嗯、
4: 打得不可开交哈。
3: 嗯嗯
4: 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应该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怎么处理这个，
3: 嗯
4: 啊，但是我们看报道也说，像。咱们的中国台湾哈，
3: 嗯，
4: 他就有一些办法挺有意思的，
3: 嗯，
4: 啊，他要求说孩子出生之后呢，应该在一个固定期限内去办理这个登记，如果登记的时候到底是姓父亲的姓儿还是姓母亲的姓儿、
3: 嗯，
4: 俩人讨论不清楚怎么办呢？
3: 嗯，
4: 啊，允许抽签决定，
3: 哦、
4: 这个也挺有意思。
3: 这他们的规定啊，
4: 啊，
3: 嗯、
4: 对，如果超过了这个登记的期限，经过催告、
3: 嗯、
4: 还不办这个姓名的登记，
3: 嗯，
4: 那可能就由登记的部门人家去决定随谁的姓了。
3: 哦
4: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长期的拖着，可能是不行的。
3: 哦，那么目前在大陆地区，可能对这方面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定。
4: 对，但是我认为，其实姓谁的姓这个问题啊、
3: 嗯，
4: 我们也要考虑将来真的和谁共同生活的问题。
3: 嗯
4: 啊，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特殊化的一个问题了。
3: 嗯、其实尽量还是、
4: 啊、
3: 这不影响夫妻感情了，咱们就共同协商嘛。
4: 对，
3: 这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问题。
4: 对，其实从这儿咱多说一句、
3: 嗯，
4: 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什么？就是两口子可能哎分手了哈、
3: 嗯，
4: 然后一方带着孩子又嫁人了或者怎么样，
3: 对对对，
4: 他要给孩
3: 子
4: 改姓，
3: 对，
4: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哈、
3: 嗯嗯。
4: 这块现在目前我们整体的要求还是要协商一致，嗯、
3: 对对对、
4: 啊，不能说本来人姓男方姓姓的挺好、
3: 嗯，
4: 你这边女方带着孩子，咔嚓把姓给改了、
3: 嗯嗯，
4: 这块的纠纷其实之前我们看到的倒比较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其实父母也可以不跟父母的姓，这个没问题。
4: 对。

0: 这个跟父母的姓啊，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习以为常的，或者说日常生活中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其实我们的民法典也规定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是允许你姓其他人的姓的。它的范围是一个列举式的。比如说其他直系长辈啊，说到这儿我也现身说法一下哈。我姓黄嘛，我爸爸姓刘，我妈妈姓赵。啊，我们这是一个原生家庭，所以因为我那会儿就比较早了，还没有出民法典。我呢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姓了我爷爷的姓，而我爸爸姓了我奶奶的姓，这个生下来，反正最后孙子就剩这一个了。所以我爷爷和奶奶又商量，说是不是还是黄这个姓，还是往下传一传比较好呢？
1: 这是现身说法了，
0: 等于就又姓回来了。这个呢，这种事儿比较少见。而且在之前我们的姓名登记的时候啊，有一些地方他也不允许这么登记，就你要么跟父亲，要么跟母亲。但是现在民法典其实明确了这种情形，就是允许出现这个登记的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法定的抚养人以外的人去抚养，比如说，形成了这种收养关系，或者形成其他一种关系，
1: 养父母之类的。
0: 你改姓，你随人家，这个法律是允许的。最后就是有这种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是一个兜底性条款。包括还有其他的，像少数民族，人家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起名字的规则。这些我们都是理解和
1: 尊重的。
0: 对，
1: 那名字里可以带符号吗？
0: 这个问题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哈。原则上来说啊，至少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所有身边的朋友名字里还都是咱们标准中国字。
1: 对对对。
0: 这个在登记上面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像一些繁体字，像一些特殊字符，这些肯定是不允许登记的。但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的这个影响非常广的案子哈，他给孩子取名中带有一个英文字母。
1: 大写 C。
0: 对。咱也可以说是英文字母，咱也可以说是汉语拼音，或者说是其他符号吧。总之是带这么一个名字。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初登记的时候这名字还就登记上了。等到未来去换二代身份证的时候，他要换证，人家提出来说，这个不行，这个字母不能作为名字，还打了一系列的官司吧。
1: 后来引起诉讼了。
0: 对。最终这个案件的结果呢，是在二审过程中和解了。也就是说没有再坚持要使用这个英文字符。所以这块儿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能不能取这个要看法律规定。当时这个案件中也有这么几个来回嘛，包括一审的时候还是认为这个 C 这个字符是可以作为姓名使用的。但是我们从无论是大家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常识，还是从我们的一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来看，我觉得取名字啊还跟刚才说的这个荣耀一样，不要取太奇怪啊，或者说太各色的名字。这个将来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其实都可以想一想，说取了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将来咱不说远的，咱坐飞机买张票，坐火车买张票，我想你过安检人得反复的查你的证儿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像我们将来的很多你工作就业，这些里边问题还是挺多的。所以呢，能不能用？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
1: 曾经有一个公安部的一个条例，说是有一些，比如说字母符号字符是不能出现在名字里的。
0: 对，那这个公安部的这个登记规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施细则。我倒觉得，如果从法律层级来说啊，它呢不应该对上位法做出更多的超越。但是呢，这个实施细则，我相信它一定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总结出很多经验，
1: 对对，方便大家
0: 拿出来一个指导意见。
1: 对对对。那么公安部是否有权做这样的规定啊？换句话说，公安部他制定这个部门的规章是否和这个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相抵触？
0: 对，
1: 你刚才谈到了。
0: 对，这块实际上我们涉及一个立法层级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像全国人大制定的，它的立法层级是最高的。再往下可能有一些像部门规章啊、规章制度等等层级。所以下位法它肯定是不能超越上位法的规定的。不能说上位法没规定，你下位法超越啊，比它的范围更大，或者比它的要求更多。这些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倒倾向于说，除了我们讲的这些可能更偏向学术或者更偏向研究的方面来说，日常生活怎么更方便啊？对于孩子来说怎么更有利？自己叫着也顺嘴，家人用着也方便，将来在社会上生活也没有障碍。其实这个大家应该能达成共识。
1: 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著名的案件，就是赵 C 那个案件哈。那他这个大写 C 也好，汉语拼音这个字符也好，是否属于叫标准数字符号呢？
0: 哎， 至少从当时的这个判决结果来看啊，因为一审有一个判决结果，二审呢双方之间又调解了，
1: 嗯，
0: 在一。

0: 审当中认定它还是属于这个标准数字字符的，
1: 哦，
0: 而是不是把它认定为说禁止登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符号啊。
1: 嗯，当然这样律师也刚才解读了，其实你取这样名字可能会对你伴随将来有可能一生的一个名字会带来很多不便。
0: 是
1: 吧，叫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朗朗上口。
0: 嗯
1: 嗯，那具体来说哪些姓名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画个圈吧。
0: 对，其实有一些名字就不能取，像刚才我们说了，首先咱先说姓。
1: 嗯，
0: 你这个姓随父随母也好，随长辈也好，
1: 对 对
0: 总得是随谁。
1: 嗯
0: 啊，像前面我们也看到说叫诗词当中特别美的这些，
1: 嗯，北燕云一，没有北燕这个词这个姓。
0: 对，这个就特别像咱们看的电视剧里边的一些角色。
1: 嗯，
0: 那首先就得看有没有姓北的，或者有没有姓北燕的。
1: 嗯，
0: 如果这哪儿都不靠，您取这个姓应该就是不行的，
1: 嗯，
0: 啊，超过了法律规定。
1: 嗯，
0: 我们可以给自己造名字，
1: 嗯，
0: 但是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
1: 嗯，
0: 你不能给咱中国再造姓氏了。
1: 嗯，
0: 啊，我们的每一个姓氏其实都是源远流长，都是有它的历史沿革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有些啊，你这个姓可能就叫不了了。
1: 像第二，不要违反公序良俗。
0: 对，第二呢，就是名字。这个名字当然可以随便取，但是它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的这个名字啊违背公序良俗，是吧，里边说的是一些不良的内容，或者说比如说像，啊，我们开玩笑说，你冲大辈儿，对吧，这孩子
1: 叫李老爷，
0: 哎，
1: 奶奶
0: 叫个什么这种名字你说怎么取怎么叫怎么用啊，所以这些肯定也不适合。另外就是像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损害他人利益的名字是不可以的啊，你跟张三有仇是吧，你就故意取个名字跟人家张三的长辈儿，啊，爸爸叫一个
1: 名啊，对对对，这有点，
0: 哎，甚至就直接名字就叫张三的姥姥是吧，就不太合适了。
1: 嗯，
0: 最后就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啊，我们的姓名使用中有自己的权利，但是你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法律保护我们每个人的自由，但其实你的自由也是建立在你尊重大家的权利的基础上。
1: 对对对。那么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更改姓名的权利呢？
0: 嗯，按照登记条例的规定啊，这个都是一些细则性的文件了。
1: 嗯，
0: 未成年子女去更改自己的姓名，原则上是需要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要同意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改名字啊，尤其是未成年人，有时候可能是一时冲动哈，觉得名字不好听，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就要改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改，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它背后代表的意义不是说从今往后叫新名字就算了。
1: 嗯，
0: 它代表着你过去的这些档案，你过去的这些履历，跟你未来的生活怎么衔接？
1: 嗯，
0: 其实它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也是不鼓励大家，或者说我们也建议大家真的起名字我们慎重，取一个好的名字。另外是没有一些特别的必要的必须的，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尽量少改名字。
1: 嗯，
0: 确实是比较麻烦。
1: 对对对，而且要符合法律规定。
0: 对，所以那像未成年人，我们为什么要他的监护人同意，就是有时候别因为你一时冲动，甚至有时候为了高兴好玩，为了一些什么因素啊，就频繁的去变更自己的姓名，这个其实对于自己是影响最大的。
1: 对，也可能你起一个不好名字还会涉嫌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甚至违反法律规定等等都有可能。嗯，所以说起名字背后是有很多法律门道的。也谢谢黄兴国律师的解读，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听众朋友，下面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以上是气象台在今天9点3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强降雨云团加强影响，预计今晚10点至明天12点，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懂不懂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88年12月，年度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因为小虎队的三个男生而引起了收视的轰动。彼时小虎队出道不够5个月的时间，飞碟唱片公司看中了他们的潜力，果断地把他们签下。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就从节目助理变成了飞碟唱片公司的旗下艺人。在飞碟唱片公司的培植之下，仅仅在1989年这一年的时间，三个各有特点的俊俏男生收获粉丝无数，大有横扫娱乐圈之势。但是这离他们成为男子偶像天团尚有一步之遥，这一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算跨过去了。李子恒接到了做小虎队的任务，那年32岁，他在唱片界做了10年，最常合作的歌手是姜育恒，还有王杰、蔡幸娟这些歌手。为了纪念两人的友谊，姜育恒曾经做过一张专辑，叫做《两个永恒》，里面的词曲都是由李子恒创作的。李子恒写的是成年人的生活和心事，比方说眷恋温柔的男人。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里，他写道：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在缱绻北风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最后

再比方说独来独往的浪子，在王杰的《寂寞之歌》里面，李子恒写道，总是如此寂寞地飞过寂寞的浪潮，从不后悔做个叛逆的龙鸟，但是寂寞难逃，天天飞在风里燃烧。

再比方说悲叹人世的女人，在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里面，李子恒写道，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

0: 据说在写《星星之我心》的时候，老板先写了词让李子恒作曲，最后老板写不下去了，全部丢给他写。他把《星星之我心》的剧本找来，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想着情节，然后把歌词和旋律写了出来。不过最后作词署的名字既不是老板也不是李子恒，他没有要求一定要署名，大概也觉得这无所谓吧。这是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它就行。就像李子恒接到了小虎队的工作，他也并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从年龄到词曲的风格都不太合适。即使后来李子恒也没有想通，但是要尽力去做，做了以后再来看到底合不合适。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他当然知道不能要歌手配合他的音乐，那是完全错误的。
1: 你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说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和小虎队的故事吧。接到小虎队的任务，李子恒说，编剧很厉害，但是不能说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演员不会演的戏，那这个戏就没有办法去演了。设置角色要适合演员本身，制作音乐要符合歌手的气质。面对三个十几岁的清新少年，李子恒首先要在心理上做一个转换。假如自己是18岁，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想必那是一段难得的重拾青春的岁月，于是就有了《红蜻蜓》。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

在红蜻蜓的歌词里，很多是李子恒对于故乡的印象，跟小伙伴匍匐在地上打的弹珠，在蓝色天空下飞舞的红色蜻蜓，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想起那些单纯的东西。1990年的一月，红蜻蜓这张专辑发行，获得了年度十大伴唱金曲奖，销售量在各地都是排名第一，总计超过了40万。第二年的一月，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的公益活动，小虎队开始筹措专辑。爱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爱，则是飞碟大将陈大力和李子恒合力创作的。

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爱被网友称为封神之作，任何时候三只小虎只要比划手语唱出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就足以让全场疯狂。爱这张专辑在一周之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150,000张，两周之后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000张。专辑当中的蝴蝶飞呀是由李子恒来作词作曲的，也是蝉联亚洲各大排行榜的冠军。海风和老船长，白云和山岗，小雨敲醒梦中的睡河，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这首歌曲像一首青春的诗，一字一句唤醒人们的童真，美好的让人想做一个梦，到歌里的世界去走一走。于是就这样，在一首首金曲的加持之下，小虎队在华语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迈克尔·杰克逊和披头士。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和他的作品。少年的成长总是从离别开始。1991年底，小虎队宣布暂时解散，内敛的吴奇隆把心中的不舍写成了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那番真情一路陪伴着他们的李子恒懂得，于是他帮这首歌谱了曲，旋律舒缓悠扬，有伤感，有温暖。

在小虎队的纪念专辑《再见》当中，李子恒和陈大力再度合作，把小虎队过往的歌曲都融入其中。当蜻蜓不再飞翔，当蝴蝶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只有爱依旧灿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写下歌词的时候，李子恒在想，是别离还是等待重聚，有谁知道呢？

两年之后，陈志朋回归。李子恒收到小虎队重组的消息时很平静，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有预感，很快就开始酝酿他们的新歌。星光依旧灿烂，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庸人自扰。打造了小虎队90%作品的李子恒，因此有了小虎队之父的称号。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但是却鲜有人知。小虎队的成功是李子恒乐坛之路的巨大闪光点，但是并未全面体现李子恒的音乐才能。如果说小虎队的歌是李子恒心中的青春，那么星星知我心、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雨无阻、牵手、哭过的天空，以及渐渐告别传统商业音乐制作的回家、白龙吟，则是李子恒作为一个词曲人用人生经历谱写出来的况味人生。当年苏芮的制作人李寿全向李子恒邀歌，李子恒还是费了一番神，因为苏芮成名已久，是很成熟的歌手，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几首名曲下来，给人的感觉是黑色摇滚，李子恒很是不确定究竟要怎么写。临到要交稿时，他很失落地在纸篓里翻，无意中看到牵手两个字，如梦方醒，为什么不按照我自己的风格写呢？苏芮和李子恒在同一年代，在人生的某些感悟上是相通的。创作出牵手的时候，他已经成家，对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所以写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词，谱上沧桑厚重的曲。似乎在这首歌的词曲当中，这份爱不再局限于一对夫妻、一个家庭，意义变得更加的深远起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雷子恒的故事。当品尝过更多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便是写失恋的情歌，都少了很多悲切的味道。中国台湾的冬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候湿冷而多雨，而且台北地区是盆地的地形，经常小雨不断。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天还是天，雨

失恋会带来打击，也会让人成长。李子恒选择表达成长，雨会让人悲伤，也会让人斗志昂扬。李子恒选择表达昂扬，他为天王杀手周华健创作的《风雨无阻》，仅中国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还令周华健获选了1994年坊间 KTV 歌王歌后选举四大歌王之一的美誉。而其实《风雨无阻》中有一半的感情是李子恒自己的。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孙慧伦在哭过的天空中轻轻地唱道，天空有天空下雨的苦衷，你我有你我不得已的不同，他都在表达着宽容，不论是对于爱情还是生命。不过就像李子恒既要打造小虎队，也要为姜育恒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形容是，通常要劈成两半，一半是小虎队的青春，一半是姜育恒的沧桑。一个词曲人的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丰富的情感，外人很难想象。1998年，李子恒为梅艳芳创作了《飘零》，这首歌很明显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曲风悠远典雅，歌词述说了一个飘零江湖女子的寂寞与无奈。今夜身在哪里好，好梦哪里找，终究发现情多是烦恼，却不得不在红尘里渐老。她在嗟叹人世，展现青春，豁达坦然，寂寞孤独中来回辗转。但是千禧年之后，李子恒的创作很快到了另一个境界，人文而佛性，转变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一早就埋藏在他的生命里。李子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后来是另外一种人生。对于家乡的思念使他一次又一次踏上返途，越不容易回的家越是牵引着游子思乡的心。有志向又眷恋家乡的少年总是陷入纠结，最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台北，因为这里有一片辽阔的天地等着他。那是1979年讲习班的最后一堂课，教官也不讲课了，所有人都在睡觉，李子恒睡不着，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写着写着发现居然很像一首歌，于是一些句子一直在脑海里旋转。20-30天的时间，歌词出来了，曲子也完成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秋蝉》，是他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可谓是一鸣惊人。1980年，《秋蝉》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刘文正唱过，费玉清唱过，小虎队、张清芳、杨钰莹都唱过。获奖对于李子恒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契机，让他从不喜欢的设计工作转跳到音乐行业。他在《秋蝉》里写道，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逝匆匆，烟波林野意悠悠，我这薄衣过得残冬。由此可见，他向来具有人文气质，歌词中还带有几分禅意，所以最初他不太认同商业音乐，觉得太流行难免庸俗，如果可以把通俗的跟文雅的结合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在李子恒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过度的缠绵哀怨，也极少看到你爱我我爱你的直白字眼。李子恒把自己的浪漫情怀写成了诗，做成了歌。2012年，他把融入骨髓的乡愁创作成了歌，一身月光红尘黄沙，一个踉跄半个世纪身段，一推开门阵阵陈年酒香，一个踉跄历史脚伤未曾好，耳边传来谁呀、啊、这么晚。这是李子恒的作品《回家》的歌词。在外的游子，年长的听者，一瞬间就要想起家里的爸爸妈妈，简单的字句，浓浓的情意。李子恒说，回家他几乎从年初写到了年底，他想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想呈现在春运期间那些思乡人的心情，他想呈现的不仅仅是家乡和他的关系。在《回家》这张专辑当中，他还有另一首惊艳的歌，狂歌当哭，倦诗当笑，萧萧潮生，古月惊尘，严禁恨火，气愁从宽，沧海桑田，史诗寂寥，相逢切记莫言老。这是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白龙吟》的歌词。相逢切记莫言老，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呢？追梦的人不会老吗？有多少追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或许应该说，懂得如何追梦的人才不会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故事，他的作品被记录在课本里，与罗大佑、李宗盛并称，却鲜为人知。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这个歌呢发行在1993年，当时这张专辑把张信哲一炮打红，没有多少人记得住专辑的名字，叫做《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人尽皆知。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也让他的风格就此确定下来，一点忧郁带一点男人心碎的声音就成为了他后来的主打。每首歌当中的女主角都是男主角的最爱，但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好。而这张专辑，阿哲也是摘掉了以前一直戴的黑框眼镜，改掉了那种比较复古比较传统的卷发发型，换成了很清爽的形象，这个形象呢也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你更爱哪个时期的张信哲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怀疑自己，也不要因为喜欢谁而看低自己。你所有的优缺点都是为了能接纳你现在这个样子的人而准备的。要知道，谁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并不代表现在的你不值得爱。生活、工作、家庭本身就花掉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记得多花一些精力爱自己吧。

苏运莹的《你拥有的是现在》，当年她以一首《野子》唱遍了大江南北，长相极有辨识度的她也是让人过目难忘，算不上高级的脸，但是非常天然，加上唱法也是毫不修饰，空灵有她的小味道，脱俗清新又有一些态度在里面，似乎在从前那么多歌手当中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她，而她的独一无二也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叫做苏运莹的姑娘。当然孙燕姿当年出道也同样是如此，一张专辑就慢慢奠定了他自己的风格，来听到这首《风筝》。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杰的《他不懂》这个歌，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词作者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是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孩，两个人相爱了，但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还有各种现实的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他呢，并没有觉得他在这段感情当中对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有的感悟，自己曾经有多么不懂他，只是说当你后知后觉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过了珍惜的最好时期。于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就写了《他不懂》，交由张杰来演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个世界上呢，根本不会存在说不会做这个事情。当你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的时候，自然什么都会做了。所以如果你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顺利，一是要感谢认真刻苦的自己，第二是要感谢曾经为你在成长之路当过遮阳伞的人。生活需要真心，也需要你懂得知足和感恩。下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首歌铺成了一个系列的对立的关系，在你和他之间不停地给予着，似乎也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拆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在这里无法猜测你和他是不是指的两个人哦，但只是光看歌词来说，他的态度就是我什么也不想留下。里面出现了大量的给之后什么也没有换来，什么也不留下，这样的段落会让听者瞬间产生一个失落感。最后一句说，如果你还有快乐也许吧，这一个留白让人猜不透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如果你是一位非迷，会不难发现他的每一首歌词都值得深究。下一位来听张宇的歌星。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五月天，他的拥抱。这个歌呢，是他99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后来13年又重新的录制了一个精选版。99年这个专辑也让他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造就成了乐坛的传奇。他们的歌呢，不单纯是摇滚，更多的是收集了青春、阳光、生活和拥抱的正能量。来听这首《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爱情当中心跳的感觉并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而是遇上了心上人，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得到了心理反射，慢慢在一起久了，这种心跳的感觉就少了，但彼此会新增一些依赖。也许最稳固的感情并不是那一句俗套的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我离不开你，你愿意为他改变且享受这个过程，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以上是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28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28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 吊旗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

0: 和八十六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3: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矿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 全面落实

0: 持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我 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9: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4: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8: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5: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6: 140公里。
17: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5: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8: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5: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7: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5: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9: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5: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 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8: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

0: 是我们那个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2: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

0: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17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 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曾志五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也可以大家呢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您知道吗？今年的5月的第三周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而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峡大学健康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黄林老师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要和听众朋友呢就咱们全民营养的话题来沟通和交流。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黄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嗯，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年第三周呢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天啊，我们就想邀请您和我们的宜昌人和

0: 我们的听众来聊一聊咱们自家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金，好不好？
1: 好的。
0: 嗯，黄老师一说到营养啊，可能有人就觉得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个经济水平，营养还是问题吗？咱们天天餐桌上鸡鸭鱼肉都不缺的，对不对？而且还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平时还会吃一点保健品。那咱们今年的营养周主要和我们的听众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如果我个人来说，是不是就要给我们传递一个科学健康的营养概念？
1: 对，主持人说的对，很高兴的和大家聊聊咱们宜昌人自家餐桌上的营养金。其实呀，咱们最好的营养就在咱家的自己的厨房里、菜市场里。今年呢，营养周提倡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用追求山珍海味，只要学会会烹会选会看标签，那么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够搭出健康的餐桌。特别是在咱们宜昌，有山有水有鱼有腊肉，
0: 确实啊，
1: 对，还有榛菜呀，有凉虾呀，
0: 嗯，
1: 我们稍加调整一下，我们就都是营养模范生了。
0: 嗯，实际上就是一个合理科学的搭配的问题了。
1: 对对、
0: 哦、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挺踏实的。那今天咱们就利用这20多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教教咱们怎么让咱们宜昌的菜变得更加有营养，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我想问主持人一个家常的问题。
0: 嗯，
1: 您家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0: 昨天让我想想，哎，昨天周日还真的是在家里头，好好的做了一顿饭。你看这春节前咱们熏的辣蹄子，昨天拿出来了，然后呢，新鲜的土豆也上市了，对不对？
1: 对，
0: 辣蹄子炖了一下土豆，还有呢，想想，蔬菜也来了点，像蒜泥生菜呀，哎呀，还有一盘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外地人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咱们宜昌本地人还是挺爱吃的一道菜，杂广椒炒肥肠，当然还有米饭啦。
1: 好，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宜昌味儿。
0: 嗯，
1: 咱们来分析一下。那辣蹄子呢，就是主要能够为我们人类提供蛋白质和脂肪。
0: 嗯、
1: 那么土豆呢，其实呢它是算一个主食。
0: 嗯，
1: 生菜是我们的绿叶菜，也是当季菜。
0: 嗯，
1: 那么杂广椒里面呢有玉米面，肥肠呢也是提供蛋白、
0: 嗯，
1: 就是看着里面既有蛋白、脂肪，还有维生素。
0: 嗯，
1: 就都比较齐全。但是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膳食指南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您的蔬菜种类偏少
0: 哦。
1: 辣蹄子和杂光椒呢，盐分有一点高。不是说咱们不能吃啊，而是要学会混搭和要平衡膳食。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感觉是的。你看土豆它也是，主食也是碳水化合物，咱们米饭也是的，对吧？
1: 对。
0: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说的这个，就是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我把土豆换成海带行吗？
1: 可以，我觉得挺好，您还是很有生活经验的。
0: 就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突然反应过来，下次咱们就不要用炖土豆、炖藕这样的一些碳水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了，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因为这个辣蹄子确实好吃，什么杂广椒辣蹄子，咱们宜昌人有点戒不掉呀。
1: 当然不用戒哈，就是我们膳食指南说的食物多样，不是说今天吃的样数多，而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像谷薯类呀、蔬菜类呀、水果类、肉、蛋、豆制品、坚果，这些都要有。
0: 嗯、
1: 那么您一天达不到的话，就是一般是推荐我们每天吃12种食物。如果您一天达不到，那么一个星期要吃25种。
0: 嗯，
1: 比如说您吃辣蹄子炖土豆那天，就可以把那个杂光椒拌杂光椒炒肥肠，您可以换成一个，
0: 换一下，
1: 对对、
0: 哦，
1: 换成凉拌鱼腥草或者是一个清炒的木耳菜。
0: 哦，
1: 那么下一顿的时候就把辣蹄子炖土豆换成清蒸鲈鱼，南豆花配杂粮饭，这样子一周下来，那您的营养就基本上全面了。
0: 嗯，基本上明白了，就是、不是说我一天要有特别特别多的，那你说上班的人，双休可能还好，还能精心搭配一下啊。
1: 对，
0: 你说上班的人可能在回家的路上、下班的路上看到什么菜，咱就买一点回去了，哎，粗略的搭配一下。但是咱们一周之内，这个营养一定要均衡、要全面、要种类比较丰富和多彩，对不对？
1: 对。
0: 哎，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我是要好好想一想了啊。嗯，刚不过刚才您说的像清蒸鲈鱼，我知道，因为鱼本来就是。 非常健康的高蛋白，而且是白肉，对不对？吃了对人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清蒸这种烹饪方式也是很好的。

0: 科学的。那这个懒豆花，就是有时候我们到餐馆去吃的话，宜昌人知道懒豆花是什么，可能外地人不知道。像餐馆里写的河渣，就是我们宜昌人的懒豆花。那它也是营养主角吗？
1: 对，懒豆花您知道它是黄豆啊，大豆做的，就是大豆是我们的优质蛋白，里面含有丰富的钙，还有膳食纤维，所以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我们宜昌人的一道特别有营养的菜。那么咱们宜昌人呢，爱吃还有米豆腐呀，红薯粉条啊，
0: 对，
1: 这些呢也是比较好的主食，比纯的白米饭比起来增加了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呢就是要您刚刚说的哈，就多蒸煮，那平时呢少一些煎炸，那么多一些本地的当季菜，还少一些反季的长途菜。
0: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确实是这样的啊。像您刚才说的，像米豆腐呀，像河渣呀，懒豆花啊，像还包括一些粉条啊，红薯粉条啊，土豆粉啊什么的。
1: 对，
0: 哎，如果我们今天餐桌上有这样的食物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合理的减少一下主食，像米饭啊，像面条之类的，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主食吃。那你这个营养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像腊肉，它的盐分肯定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不咸的话啊，盐放少了它很容易坏。所以说，宜昌人吃菜呢，挺喜欢吃这个咸鲜口味的，就是一定还是要有点辣味儿，有点咸味儿，然后又要鲜美的这种味道。如果是淡了的话，比较清淡的菜呢，可能可以配一个。两个，但是如果多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顿饭吃的没什么滋味儿。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
1: 你说的非常好，包括我本人，如果淡了的话就觉得没味。包括我们昨天在家里做了一个鸡汤，淡了孩子都不爱喝，后来又加了一点盐，
0: 太淡了是吧？
1: 对，那确实是太淡了。就是您这个问题刚刚提的特别好，我们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减盐呢，不等于减味。其实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方面入手，比如说您放鸡汤的时候放一点干香菇啊，您刚刚说的小海带哈，那么炒菜的话，像放一些洋葱啊、西红柿。包括那个醋换成柠檬汁，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葱姜蒜、花椒、辣椒，这是我们宜昌用的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都能够提味，而且呢不会增加我们的盐，尤其是盐中的钠的摄入。第二个呢就是出锅前，就是您炒菜的时候不是先放盐，而是出锅的时候才放盐。那么盐附着在食物的表面，那您就能尝菜的时候就先尝到咸味，那么实际的用盐的量就可以减少大概对三分之一。
0: 这还真的是一个小窍门了，是吧？有时候我们觉得后放盐，那可能是为了味道更好。比如说你在做一些肉食的时候，如果你先放盐，肉质比较柴，
1: 对，
0: 要快熟的时候，快起锅的时候放盐呢，肉质比较鲜嫩。
1: 对，
0: 哎，没有想到这个后放盐还能起到减少盐量的作用。
1: 对，一看您就是一个美食大家。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还要看食品的标签，就是您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豆瓣酱啊、酱油啊、火锅底料啊，就是还有榨菜啊、辣酱啊，这些都是高钠炸弹。您看看，对，营养成分里它有一个营养成分表，里面看它有一个含钠的那一栏，就是有一个 NRV NRV 超过30%的，咱们就要少放或者不买。
0: 那您这个说的 NRV， 我们平时买这个佐料的时候可能还真没注意到这个成分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那咱们打个比方， NRV NRV 呢就像是红绿灯，比如说咱们一勺酱油NRV 呢是40%，意思是呢你吃这一勺就摄入了全天建议的钠摄入量的40%。那么我们是建议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克钠，大约相当于是5克的盐。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买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选低钠减盐的品类，同时呢多用葱姜蒜、醋、香草等等哈，就是一些
0: 佐料
1: 对，来提味，
0: 就是盐以外的一些佐料。哎，不过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思路，就是豆瓣酱也好，还有一些香辣酱也好，还包括一些我们吃的像做鱼的一些佐料，就是辣酱的一些佐料，它其实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有大量的加了大量的盐。
1: 对
0: 对，要么我们如果用这些佐料的话，要么可以清洗一下， 要么加了它，咱就别加盐了。
1: 对，
0: 这个我确实是有亲身的体验，因为原来做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想过这些佐料里头的含盐量这么高，所以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自己。

0: 己的一点经验主义，可能又在菜里加了一点盐，后来成品菜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
1: 特别咸，
0: 嗯，就很有点咸。所以大家呢吃就是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咸的，就是这个盐的放的这个量，还有一些佐料的含盐量。我觉得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确实特别特别的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平时餐桌上做的主菜，对不对？
1: 对，
0: 哎，一日三餐的主菜。但是还有一些小零食啊，小零嘴啊，还有我们宜昌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啊，其实大家也很喜欢吃，像我们宜昌人特别爱吃的凉虾呀、萝卜饺子呀。那您说说这些能吃吗？
1: 这些能吃。萝卜饺子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因为里面又有萝卜呀，可能还有一些肉啊，但是呢它是通过油炸的，而且呢在油炸的过程中会撒很多的一些盐，那么就变成高油高盐的食物了。
0: 嗯，
1: 可以偶尔吃一下，就是改，就是提升一下生活的，
0: 解馋是吧？
1: 解馋。但是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把它拿来天天当早餐吃。
0: 嗯，
1: 还有就是凉虾，包括夏天喝一碗冰镇凉虾都是很舒服的，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凉虾它是大米做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里面的糖水一定要控制，就是你买的时候要它少放一点甜，少放一点糖。那么你要是觉得没得味，自己回家呢再加几颗红枣啊、枸杞啊、蜂蜜啊，那么这些天爱的天然的甜味呢就比红糖要更健康一些。
0: 健康一些。对对，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好像特别喜欢，像我们同事也是的，好像就特别喜欢喝自己在家里头炸的这个豆浆。
1: 对，
0: 就是打的豆浆嘛。然后呢开始呢就是如果不放糖的话，喝起来觉得有一种那种豆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味道，有的觉得是一种腥味儿，豆腥味儿，可能有的就放很多糖。后来呢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强，就会发现这个糖加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
1: 对，
0: 不光是影响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还影响这个肉肉的长多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同事呢就慢慢的就是逐渐的少放糖，也不是一次就不放了，它是逐渐的减量。
1: 对对对，
0: 后来就发展到有一段时间咱们办公室喝豆浆全是喝无糖豆浆。喝就是喝习惯了，喝时间长了也觉得挺好喝的，就已经喝出豆制的这种香味来了，而不是豆腥味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挺适用于我们平常的餐桌，可能让你一下子把这个高盐高糖或者是特别辛辣的这种口味一下子戒掉，那有点难，对不对？
1: 对， 对。
0: 但咱们循序渐进，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少一点，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理想的数值的，对吧？
1: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好的。刚才呢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我们日常饮食、日常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那有没有一个非常简单好记的办法，可以让咱们这些家庭主妇主夫们每顿都能够快速的搭配一下，而不至于想着有时候无从下手，想着我又要想这个菜又好吃，但是我又要想着哪些菜搭配在一起才比较科学呢？
1: 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般推荐就是有一个叫211餐盘法，大家可能听过211大学是吧？
0: 对，
1: 211餐盘呢就是把每餐呢把我们的餐盘分成四份，那么其中蔬菜就是要占到两份啊，就是而且蔬菜中的两份呢，其中有一半要是深绿色叶子菜啊，比如说菠菜呀、胡萝卜呀这种。
0: 就深绿色的叶子菜它比浅色的含有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更有益，是吧？
1: 对对对。好，那么其中呢里面的蛋白质要占到一份啊，其中蛋白质呢主要是指的鱼肉蛋，那么有一些吃素食的人，那么主要就是豆制品了。那么其中呢另外一份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啊，主食刚刚说我们大部分可能吃的是纯米饭，还有包括包谷饭，包谷饭哈，金包银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些放一些杂豆啊，比如说什么绿豆啊，还有什么我们宜昌的什么破缸豆啊，就是还有红薯啊，跟它一起做啊，玉米啊等等一起做比较好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刚说的211餐盘法。那么其中适合咱们宜昌的哈一个早餐的话，那我们早中晚我们来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
0: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一点范例。
1: 对，比如说早餐的话，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同事就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那个 叫什么乳鸡蛋啊，卤的可能更有味道。
0: 哦，卤鸡蛋，
1: 对，我们吃水煮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0: 就是白蛋，
1: 对对，他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卤鸡蛋，那么还有。

0: 有一盘一杯豆浆，哎，我当时觉得，嗯，您这搭配还可以，但是还差了一点点，
1: 蔬菜是吧？
0: 对，水果之类的，
1: 维生素，
0: 哎，对，然后他是说，办公室里放了有那个宜昌当季的冷碗，待会十点钟再吃，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
0: 哎，对，这就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我看到咱们也有些老人喜欢早上来个油条配豆浆。
1: 嗯，对，而且豆浆还可甜了，他们放的。
0: 对，尤其是很多卖油条的地方，那个豆浆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就为了喝那个免费的豆浆，然后去吃那里的油条。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哈。
1: 嗯，我打断您一下啊，说到这儿，我就在想，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他喜欢吃这种，比如说炸的油条、油饼啊，然后喝比较甜的豆浆，是不是也和这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后，他的味觉有所退化有一定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喝的太清淡了，或者吃的太清淡，他反而会觉得没有味儿。
0: 可能我觉得是他的年轻时候养成了一种习惯。
1: 哦，是一种饮食习惯。
0: 对，
1: 哦，就是长期都是这种饮食习惯，那越年纪越大，他可能改的可能性就越小，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
0: 您刚说的循序渐进的来改，可能要子女多上一点心。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那刚才您说到的是早餐，其实大家可以借鉴这个。今天咱们是蒸的红薯，那明天咱们就蒸个山药，后天蒸个土豆，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哪怕不是这个，那在大后天你想吃个肉包子也没问题。
0: 对
1: 啊，偶尔吃吃肉包子呀、肉饼啊也是没问题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馒头呀、蔬菜呀这些来替代。刚才哎，黄老师说的只是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范例，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吃蒸红薯，对不对？
0: 对，
1: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再说说午餐。
0: 好，午餐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来一个清蒸的鲈鱼啊，或者是清蒸的像我们宜昌的那种武昌鱼啊等等哈。
1: 嗯，鳊鱼，宜昌人挺喜欢吃鳊鱼的，我觉得鳊鱼也挺好吃。除了可以把它就是红烧以外，也是可以蒸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像现在上市的那种红苋菜，
1: 对，就是我们说的汉菜，
0: 哎，对，红汉菜，哎，对，还有那个清炒的藕带啊，然后再就是杂粮饭，比如说大米加小米啊，加玉米渣渣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
1: 比较好的搭配，
0: 既有蛋白质，也有蔬菜哈，又有那个杂粮，
1: 对。
0: 然后晚餐的话，就可以来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的，比如说合渣煮青菜哈，还有一个全麦的馒头，然后再就是加
1: 一些水果，
0: 哎，对，一点对本地的水果，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像平时在家里的话啊，就是如果不上班的话，可能搭配起来，刚才也说了，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不是很容易。他有的如果是单位有食堂或者什么，哎。拿这个菜品就相对会丰富一些，它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一些。但是有的呢，它可能中午要自己解决午餐的话，可能要点外卖，或者是甚至是有的是早上做好了带到单位上中午再吃。其实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带一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去补充那个营养的不足和不全面，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几个早中晚餐里面还差牛奶，
1: 对，还差奶。
0: 对，
1: 奶是早上喝最好还是晚上喝最好呢？这个好像也
0: 一
1: 直
0: 对，包括就是有时候我们膳食指南推荐是每天喝300毫升以上的奶，300毫升。对，但是有一次我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专家来讲座的时候说的是推荐我们每天喝1000毫升的奶。
1: 1000毫升，感觉有点达不到。我觉得300毫升是可以达到的，
0: 对，
1: 1000毫升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小朋友可能要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可以达到这个量。就是中国人呢，他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允许我一天有10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摄入量，可能1000毫升是他一天的水，所有的水的一个总和，包括牛奶，包括饮用的白开水，甚至包括一些像茶呀这样的一些饮料啊，就是茶饮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起码就是300毫升，哎，我们应该尽量的去满足
0: 对
1: 它的这个摄入量。
0: 对，因为奶中含有优质的一些蛋白呀、钙呀，所以比较利于人体的吸收。
1: 对
0: 啊，还是要尽量去满足。
1: 还要想和您说一个食物，也是咱们宜昌人特别喜欢吃的。云贵川湖北好像都比较喜欢吃这个食物，其他省份的人可能有点害怕，觉得是黑暗料理，完全接受不了它的味道，就是我们说的 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那它是不是也特别有营养？因为我们也

0: 经常会看到一些介绍，就说它本身是有对人体有一个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1: 好，那个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好食物啊，好东西，鱼腥草。那它主要是富含有膳食纤维还有植物化合物，那么对于我们的肠道的清理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少放盐，
0: 对，
1: 多放一些醋啊蒜末呀、
0: 啊、嗯，对对对、
1: 那像那个大家做了凉拌菜以后，如果当餐吃不完然后放着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咸，
0: 对
1: 啊，尽量就不要过夜哈。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刚刚说药食同源，是一道极好的防病小菜，
0: 就是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
1: 对
0: 做多少。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
1: 嗯
0: 那还在这里想问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剩的时间也不太多了啊。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和老人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好，就是老人的话，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和钙，那么每天一杯奶、一块豆腐、一小把坚果。小孩的话，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啊。就是那尽量就是吃一些宜昌本地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龙眼呐、桑葚啊、枇杷呀、蓝莓、
0: 这都是我们本地的。
1: 对，
0: 你看现在的龙眼也是已经到了尾季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吃，如果不吃的话也得明年了。
1: 是的，
0: 桑葚好像刚刚上市，
1: 对，
0: 本地的应该还没有完全上市，但是外地的已经目前我在市面上已经看到了，枇杷也是，枇杷本地的还没有，但是外地的已经来了啊，
1: 有了、
0: 蓝莓也是快接近尾声的这个水果了。
1: 是的是的，那个桑葚和蓝莓好像正是上季，我们三峡大学里面都有很多。对，还有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尽量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啊，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食欲。
0: 就是食物孕育的这个欲啊，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食欲的过程，对，就大家其实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不一样，有时候都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天，说这个做饭呢和自己的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心情好做出来的食物就是美食，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来自己都不太爱吃，
1: 是
0: 吧？所以大家心情好也是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今儿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最后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黄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今天啊咱们主要讲的话题真的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对吧？我们要一起来打造咱们宜昌人的营养餐桌。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给我们归纳一下。
1: 好，我们主要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多样，然后再就是减盐，第三个就是看标签。咱们宜昌人又聪明又爱吃，那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多吃本地当季的蔬菜水果，纳为宜鲜呢要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香菇菌菇之类的，那么买调料一定要看看钠含量，
0: 对，
1: 不要超过30%，然后每人每餐照着211的餐盘法去吃。那么我再用四句顺口溜帮大家记住今天的干货吧。
0: 好的。
1: 好，那么就是本地当季蔬果青，纳味鱼鲜配豆丁，买调料看纳标签，每餐用盘21瓶。
0: 就黄老师真是挺用心的，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四句的顺口溜。好，记住了记住了。那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句什么话呢？
1: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房是厨房，从今天晚餐开始，让咱们宜昌人的餐桌既美味又健康。
0: 好的，记下了，明天要交作业是吧？
1: 对。
0: 今天晚上看看怎么来科学合理的烹饪啊。那也非常谢谢黄老师的分享，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请到黄老师再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营养的话题，好不好？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5: 徐子烈和杨华琴虽算不得知心朋友，但杨华琴热情仗义，两人就是因为徐子烈跑医院认识的，一来二去熟了起来。看着徐子烈什么都是自己干，杨华琴可没少帮着徐子烈打抱不平，倒也让郁闷的徐子烈消解了不少委屈。这个性格也让杨华琴结识人多，高高低低和什么人都能说得起话，因此消息来源多也准确。那你自己呢？不努力一下吗？
6: 当然要努力啊，可是我没你有能力，也没有你们几个有资源。我们家男人，普通人一个，没说得上话的地方，但肯定会争取。哎，我劝你啊，别清高，这样的机会就一次。不说改换门庭吧，起码生活会有一个大的转变。要是穿上军装，咱们左卡一道右减一块的可怜工资会上调一大块呢。到时候咱开会不沾边，入党平先进靠后的少数分子待遇也会不一样呢。别的不说，在男人面前说话也提三分气。
5: 杨华琴停顿了一下，看着徐子烈手中的带鱼开上玩笑。这样的工资啊，够你不费思量买多大一堆带鱼肘子肉呢。说着，队伍里杨华琴的女儿在喊排到了，才止住了他的发挥。他冲徐子烈撂下了一句，别犯傻哈，自己的事儿不争取，没人替你着急。说完匆匆走了，留下徐子烈呆呆看着手中的带鱼。黄褐色的鱼眼狠狠瞪着，为杨华琴的话注解似的，也在埋怨他的傻里傻气。让徐子烈下决心和葛笑言说的关键在于，他知道

葛笑岩发射团的老团长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基地参谋长。他不光熟悉葛笑岩，也了解当年徐子烈加工发射架的事情。徐子烈对葛笑岩了解，让他为了老婆的事情去求人，完全不符合葛笑岩的性格，也不符合自己的风格。他决定自己去找参谋长，但之前要和葛笑岩打好招呼。毕竟参谋长是他的老领导，问起来他也可以帮助介绍一下情况。没想到遭到了葛笑岩的坚决反对。按规定来，领导会通盘考虑的。你说你条件过硬，你做了贡献，别人都是吃素的，你凭什么能直接找参谋长？跨了好几级，这是越级汇报，违反纪律，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不知道的肯定以为是我撺掇的，给组织上庆功摆好，像什么话？一连串的质问句句都打在徐子烈脸上。又来了，永远是只关心领导怎么看，周围同志怎么看，他何时关心过老婆怎么想怎么看，体恤过老婆的前途未来的安排吗？徐子烈对葛笑岩的失望已不想用语言表达，脾气执拗的他也没再去找领导。开春的时候，徐子烈又碰上杨华琴。此时杨华琴白大褂里军装的两枚红领章像两抹跳动的火焰，灼烫着徐子烈的眼睛。可徐子烈的嘴上是忙不迭的如愿以偿，恭喜恭喜这样的道贺声。杨华琴脸上笑意盎然，他拉着徐子烈的手闪到避人的地方，一脸感激加愧疚。徐子烈，谁都知道最该穿军装的人是你，谁让你面子薄不去找人？这年头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不都见多了？说起来我能穿上还得感谢你呢。杨华琴的话让徐子烈一时摸不清头脑，在他一五一十的讲述和徐子烈以后了解到的情况才拼起了事情原委。原来为了这最后一次穿军装的名额，很多人都去找，有些还是为自己的老婆说话的领导，让基地觉得难办。后来卡了几条线，人员还是超。有天参谋长和葛笑岩碰见，也不知怎么的说起徐子烈的事儿。参谋长只刚刚起了话头，葛笑岩就认定徐子烈去找了领导，心下恼火万分。他向领导表态，徐子烈的思想水平和军人还有差距，穿军装的事儿不急，不让领导为难，表态非常坚决。事实上徐子烈的单位把徐子烈早早报上了，但是单位有的领导心眼小，觉得自己老婆还是个老百姓，凭什么给年纪尚轻的徐子烈名额呢？就在后面说小话上眼药，说徐子烈政治上不成熟云云，这些风言风语也传到基地，但组织上考虑徐子烈的贡献能力和技术水平，没有人比他更具备条件，本来还是决定把名额给徐子烈的。现在徐子烈自己的丈夫这样表态，简直是给基地领导救火。于是乎葛笑岩就成了基地对付那些给自己老婆讲情的领导嘴的最好挡箭牌。徐子烈被牺牲掉，幸运的杨华琴补了缺。得知真相的徐子烈恨得翻江倒海，却最终无力回天，永远失去了他的军装梦。回到家的徐子烈和葛笑岩没吵没闹，把一张大床撤了，换回两张小床，彻底和葛笑岩分床而居，再无话可说。两人紧紧维持着
人前的一点

0: 体面。后来居住条件好了，干脆分室而居，直到晚年。夜深了，一切陷入空寂。一轮圆月静悬当空，好像伸手便能触摸。皎洁莹亮的月光铺洒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心也变得轻柔。此时葛东风躺在床上，一会儿把脚翘起来放在糊满报纸的墙壁，一会儿又嫌热嫌冷的把被子掀开又盖上，反反复复，心里憋得慌，难以入眠。下乡不知不觉已有一年，他和三个同学被分配到塞拉罕左旗，当地农牧结合。因他是少有的高中生，看起来斯文亲切，所以来了之后，虽然还没有把牛羊青稞的习性全部搞清楚，就被派去当了老师。所谓的小学，就是26个大大小小来自农牧民家庭的孩子。起先他就被安排在那个笑起来嘴有点歪的小男孩巴雅尔的家住下。一顶破旧乌黑的蒙古包，一位肤色黧黑沉默寡言却透着质朴稳重的中年男主人乌拉罕，一位身材健壮成天乐乐呵呵亲切的阿妈，几个欢蹦乱跳的弟弟妹妹。葛东风似乎一下子就被融入了这个普通的牧人家庭，多少减去了下乡情绪的低落和不安。基地和塞拉罕左旗是共建单位，困难时期基地接济民族地区不少粮食，有了这层渊源，加上分来的知青又少，葛东风他们三个人就成了宝贝，牧民们更愿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刚到那天，热情的巴雅尔爸爸煮了一大锅奶茶欢迎新成员的到来。葛东风没喝过，端起碗就是一大口，结果一股山腥气冲上来，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就吐了出来。又怕服了主人的美意，忍了又忍，压了又压，一闭眼一碗灌了下去，哦了几下居然没事儿，眼泪汪汪的还咧着嘴笑，一屋子的人看着他狼狈的样子都笑起来。阿妈身材健硕，每天忙进忙出，比男人还下力，脸上却永远挂着单纯快乐的笑容，看着他破旧的蒙古包里时时都洋溢着温暖和灿烂。家里的大儿子叫吉日格勒，身材精壮，一条胳膊有明显的伤疤，说是被烫的，早早就不上学，却是一个放牧的好手，就是和他爸爸一样不爱说话。和葛东风混熟了，小伙子就教他拿手的骑马和摔跤绝活。大妹高娃健康的小麦肤色透着红晕，害羞似的，看到葛东风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垂着头匆匆走过，长长的睫毛垂下像把扇面儿，鼻尖像是他情绪的晴雨表，累了紧张了害羞了兴奋了，鼻尖上细密的一层小水珠全暴露出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高娃爱干净爱漂亮，人也细心，大概仅有的两件衣服反复穿以泛旧，却都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一条红色纱巾是最珍惜的装饰品。小弟弟巴雅尔是家中最受宠的孩子， 每天像个小尾巴一样

0: 粘在葛东风身后。这就是葛东风在草原的一家人。葛东风刚来时，一切都很新鲜。基地大部分下乡青年都分到甘肃金塔附近，只有几个学生到了草原。好朋友徐海明没和他分在一个队，俩人要见个面也要搭车走路三个来小时，每次见面和过节差不多。在这里上课很松散，牧民的孩子们也是家中的劳力，白天有许多活，所以人常常凑不齐。除了上课，葛东风也要干农活和放牧。年轻的葛东风精神头正足，这里好像比他下乡前想象的要适应。最吸引他的就是新鲜玩意儿多，一来他就为队上做了贡献，把自己之前在家装的一台收音机放在队部，用队上唯一的一架大喇叭做了些改造。每天当各家各户炊烟升起的时候，便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大喇叭的功率到底有限，能听清的人不多，但多少为这个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丝新鲜。负责来接知青的支书以前当过兵，他高兴地拍着葛东风的肩膀说：你们这些娃娃识文断字儿，就是比我们强，好好在这里发挥聪明才智，一起建设咱们的新草原。旁边的人就打趣：支书看中这个娃娃嘞，以后招来当女婿。支书虽然脸上还带着笑，但说话的口气显然严肃起来。别当着知青瞎说，中央有规定，又有民族政策搁在那里，我们要把好关，知青也会管理好自己，不要整出些花花绿绿的事儿，这也是我最不放心的，非让我说出来。说完狠狠瞪那个人一眼，又充满期待地看着葛东风。葛东风反应很快，大声表态：支书，您放心，我们保证遵守纪律。葛东风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以忙碌来调剂单调的生活。他托人到岐上买了本《赤脚医生手册》，业余时间下功夫苦学。现在那本书的书脊磨得露出白色，书的边样也被手指磨挲得黑了。他还让母亲寄来了塑料的人体模型，拿着针灸对着布满穴位的模型比划。后来开始拿自己练习扎针，从开头疼得龇牙咧嘴，把身上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到表情越来越淡定，入针越来越熟练，酸胀麻的火候也到位。刚来时，他总喜欢围着房东家里那匹枣红大马转，枣红马一看就得到了主人的精心照顾，皮毛水滑光亮。葛东风最喜欢马的一双眼睛，永远充满善意，即便是在葛东风试图攀上他的背，引得他不高兴，冲着他撂蹶子打响鼻儿，也还是一双水汪汪的无辜的眼神。和乌拉罕一家熟悉之后，葛东风便恳求房东让他骑一下那匹马。刚骑上没几步，马儿就自顾自地溜达开了。他一慌，脚套进了马镫拖不出来，正着急，房东从后面吆喝住马，上来牵住缰绳，算是停住，把他解救下来。他狼狈焦急的样子，看得高娃在一边捂着嘴直笑。这样的冒失也一下缩短了他和高娃的距离。葛东风下乡的地方地势为南高北低，依次是山、丘、平原和沙窝。在沙窝的南边有一条季节河，牧人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因此每年要搬好几次家。春天是出羊羔的季节， 各家从蛰伏了一冬的山中搬出来，到河边驻扎。这时候的羊群是早晚都不能离人看护的，否则母羊下羔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会被冻死。当青草刚刚发芽返青时，放牧最难。闻着青草香的羊群再也不肯老老实实地闷头吃枯草，而是追着风到处跑着找新鲜的青草吃，又怕它们跑丢了或者跑多了动了怀孕母羊的胎气，只能不敢大意，时时盯着羊群，尤其要把头羊拦着。只有等到草垫子里的草全绿了，放牧才轻省下来。此后一直到八九月份都是草原的黄金季节，美丽而优渥。葛东风是个好琢磨的人，他的性格，他心灵手巧的技艺及医学知识，让他在牧民中很快建立了人缘。乡里给他配了个小药箱，他还是孩子们的心中偶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课下，孩子们总像小兽黏着妈妈一样，趴在他背上，吊着胳膊的，牵着手的，团团围着他，让他挪不动步，缠着他讲故事，做新鲜的玩意儿。巴雅尔家的毡房旁，总听得大叔大妈操着不熟练的汉话叫：“葛家娃娃，大叔昨晚咳嗽了一晚上，你来给看看吧。”小葛，你给我编的搭链，人家见了都说又好看又好用，也想要，你教教我们吧。葛娃，老三昨天被他爸打了，躲在窝棚不出来，谁劝也不听，你说说他，他就听你的。葛娃，婶子家今天熬了羊汤，煮了肉，你过来吃吧。这样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葛东风的房外响起，每当听到呼喊，葛东风都像是刚刚聆听了长官宣读的嘉奖表彰的通令，压抑着兴奋朗声答道。如此的信任和爱护也充分调动起他的干劲儿。当然，他越来越向上的冲劲儿，还为那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和扑扇在那双晶亮眼睛里的佩服、欣赏、仰视、爱恋、躲避、羞涩、甜蜜等等杂糅在一起的复杂眼神，他喜欢并迷醉于那种眼神。不管是否能和那眼神对接上，他知道他一直都在，停留在发梢上，在衣服上，在令人沉醉的空气里，粘附在自己并不健壮的身体上。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孝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孝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今天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